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这一路跌跌撞撞奔向的远方，经历过黑夜迷茫，一万次悲伤，又一天磕磕绊绊，破烂的衣裳，孤独的你却不肯哭一场。这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节奏欢快，曲调动听，让人忍不住想跟随着节奏一起

歌曲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即使经过重重困难的磨砺，但依然坚定向前，勇敢地面对挑战。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倔强的骨头》，由小梁的演唱。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勇气，像倔强的骨头一样永不言败，不断前行。

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因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能用幸福覆盖所有的悲伤，把所有的眼泪蒸发掉，遗忘会不会不一样？还是都一样？我们早已注定被时光埋葬。

要总是向往未被选择的那条路，心心念念得不到才是最好。人生有那么多岔路口，选择的结果必然无法每一次都尽如人意。倘若心间装满遗憾，你将错过当下的风景。

既然没有后悔药，不如抬起头来继续大步向前，你会发现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时间渐渐磨去了我们的年少轻狂，也渐渐沉淀了冷暖自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由小来哥演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青春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将所有的遗憾都掩盖，还是所有的剧情都重来一场？说到底，青春不必后悔，不必妄自菲薄，好好珍惜每一天，将所有的快乐、悲伤和记忆都留在心底。那些曾经或是正值青春的你，请跟小来哥一起把这首歌曲来演唱，谁的青春不迷茫。

如果有一天我一无所有，身边还能剩下几个朋友，如果有一天我无路可走，谁会不顾一切把我收留？人最怕的就是深交后的陌生，信任后的欺骗，相恋后的离开，交心后的疏远，认真后的谎言，付出后的冷淡，看透后的伤心。

路还是那条路，但是你经历沧桑，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却是长大以后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不是音乐有毒，而是回忆太浓，浓得无药可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有一天》，由易凌演唱。这首歌曲是心情低落时最好的倾诉对象，歌曲平静，节奏徐缓，听着它仿佛穿越到寂静的森林中，能感受到内心的动静，简单的

歌词却深情地表达了对友谊和真心的渴望。如果有一天遇到困境，希望有朋友能包容我，给我温暖和力量。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叫做《曾经的你》，由许巍作词作曲，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呈现了许巍精湛的唱功及创作功底。

一首对青葱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许巍是从哪里来的。歌曲中所显露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初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份坦然的气魄。那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的松弛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

的第七章，这首歌无论是歌词、作曲还是编曲和演唱都华丽精致。编曲打字机的声音急促揭开序幕，福尔摩斯的日记里隐藏线索，古典乐曲与电子音色互相融合，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 rap 无比美妙，每句歌词都有对应的情节，像一部完整的电影，有画面感，有深度。

那的第七章总体就是一个电影侦探逮捕犯人的过程。这首歌也是献给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歌词中提到了贝克街、苏格兰广场、西敏寺等等关于福尔摩斯的名词，其中还有一句歌词就是直接评价福尔摩斯的：微笑回响，正义只是安静的伸张，提琴在泰晤士。

夜的第七张 MV 由周杰伦编剧导演主演，歌词由鬼才黄俊郎以旋律的比喻暗喻着1983年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好了，下面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夜的第七张。

0: 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
1: 让晚风轻轻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

不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早期最为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歌中描述的是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喜爱的消息，

男子深深陷入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实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人选择毅然放下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像歌中男主一样，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着心上人被带入尘土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专辑《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诉说着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感情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强的震撼力。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
11: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1: 快乐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橡皮鱼，欢迎用户5641。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好的，欢迎。
0: 好啦，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留下来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关注什么的。然后今天呢是新的一期快乐不打烊，让我们和大家共同互动起来。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来点播一首歌，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发生的好玩的事儿。另外呢，大家感谢敦化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的分享啊。另外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有关我们敦化的政策信息这类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中给大家一一进行回复的啊。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6220776已经全线开通，也欢迎大家的参与。

0: 好了，今天呢，终于又把贺哲给盼回来了。昨天呢，把我晃点了一下子，狠狠的晃了一下子我啊。
1: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盼过来了哈。
0: 哎，就那个昨天有那种感觉，傻老婆等捏汉子那种感觉。那个，因为我要上直播之前，他们跟我说说你可能会在节目开始的5分钟回来，然后我就坐这等。
1: 这句话就是我说的，我说应该也快吧，我说拍个视频3-5分钟不回来了。
0: 哎呀，你真是小瞧了这个视频的拍摄工程。
1: 哎，但是确实拍完了。
0: 啊
1: 啊，但是我还在等他们。
0: 那你就不能先回来吗？
1: 我没开车呀，我得坐车回来呀，我还打车去的呢。
0: 那钱呢？给没给报销？
1: 谁给报啊？
0: 一天啊，俺们就给单位这个搭这个路费啊，真的。
1: 我还付费呢，你想啊，你看我打车去，
0: 嗯，
1: 然后拍发现没有水，大家都很渴，我又下楼买了5杯奶茶，哎，我这一回来，嗯，
0: 哎呀，
1: 你看多亏吧。
0: 哎，你最近这个小钱包挺鼓啊。
1: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哈。
0: 那都是你偷摸那个偷来的吧？哎，怎么还有钱给别人买奶茶了呢？
1: 东北男人兜里一定得有钱啊！我都瞧不起在咱东北兜里没有钱的男的。
0: 哎呀妈呀！
1: 昨天我刷了个抖音，说那个几个东北男的在门口唠嗑，
0: 嗯，
1: 就是这个点个蚊香，完了几个人搁这唬嗑，说哎，你兜里你微信里咋有29，咋有69块钱呢？哎呀妈呀，谁兜里没有69块钱我都瞧不起呢。你这69哪儿来的呀？那你别管，反正我每天我兜里都有钱。
0: 每天兜里都有个10块8块的哈。
1: 啊，
0: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经常，我以前认识个朋友，他那个啥，他那个每个月啊，他那个微信那点钱，他每天，咱也不知道他媳妇儿咋那么闲呢，有功夫了，他每天他媳妇儿都要查他的微信支付，你都今天买了啥，明天买了啥，
1: 对，这就是闲的啊，这日子太好了。闲人吃多了哈。
0: 哎，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刚才看了一个开拖拉机的公主，你好。您说开拖拉机的公主，我一下想起那首歌了，什么拖拉机的柴科夫斯基什么那首歌。
1: 嗯，
0: 啊，你知道那首歌吗？
1: 当然了。
0: 啊，张强唱的歌曲啊。说起这个东北男人的钱包里面这个钱，哎，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南方的男生也把钱都交给女生来保管，是不是全中国都这个样子？
1: 好像也分情况。
0: 嗯，
1: 一般他们就是南方，我问过一家人，他就是他俩要共同攒存到一个账户里，
0: 嗯，
1: 就假如说俺人都挣钱，俩人都一个月都存2000块钱进这个共同账户，
0: 嗯，
1: 然后剩下的钱再自己花自己的
0: 啊，
1: 就可能有这种，然后，
0: 哎，这种也不错，嗯，
1: 对，就是把生活的必须开销给存下，假如说你挣得多我挣得少，那你就多存点也好，还是咋也好，就是自己研究的这个事儿。
0: 但是哈，可以说在我们东北并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把他的工资啊或者什么什么上交的情况大概能够占到60%吧，还有至少40%的家庭是由男性来做主的，一家之主啊，家主的身份，所以由他们来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因为他家钱全他挣的。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啊。
1: 我比较喜欢这种啊，但是我现在还没，
0: 啊，
1: 没有那两下子哈，
0: 你看就没达到这个资产，还没达到在家硬气的能挺起腰杆的地步。
1: 没错啊，你这兜里那个钱一掏出来都一摞一摞的，那行啊。
0: 对，就是会有一部分，应该是40%左右的男性是在这个家当家的，女性就负责貌美如花的，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啊。就比如说我们身边就有一个老秦呢，他就是这样的，他家的钱可能都在他手吧，我猜的啊，也有可能是他初一的。我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都是他初一的。是吧？
1: 有可能，啊，
0: 都是他吹的。那因为这个他挣钱比较多，所以他家的这个财政大权他也掌握一大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两，就是你那个女生可能不管钱的情况下，但是她的自己的工资她能自己花，
1: 对，自己花自己的，
0: 对对对，也有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呢就是还是这个钱都放在一起花，反正。说起这个呢，怎么说，就是这个话题就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就不管这个家到底是怎么过日子，这么多年过起来了，咋过都有他的过法，怎么都行啊。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
1: 又咋的了？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听说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说有一个人啊，他说那个我这个人特别的厉害，就没有人能够打得过我，他这样说过。后来突然间就有一个人打过他了，然后打过他那个人说啊，这回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了，原来我是那个媒人。
1: 又是冷笑话。要不你说之前你先提示一下我。
0: 我为什么要提示你啊？
1: 你下回说冷笑直接告诉我，我先出去。
0: 不是，我昨天给我笑完了这个。
1: 我真的太犯愁了。
0: 没人能够打得过我，突然你打得过我，说明你是没人。大家看我今天的造型特别的有意思，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天线。刚才在直播间和大家说，今天我特意跟那个贺哲提了个建议，我说今天咱们把直播间的空调打开，然后穿了长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完全的掩盖一下我胳膊比你胳膊黑一个色号。
1: 手呢？那手放这。这样，手放这去。
0: 现在开始这个活归你干，这个活不在我这边。后来发现也不行啊，往这一坐，脸吧跟他俩色号差不多，脖子还是俩色。我讨厌夏天，我讨厌夏天。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搞笑为主，当然还有更多的资讯和大家来分享。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来进行新一轮的互动。然后互动什么呢？就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今天呢，这个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生活资讯，就说到睡觉这个事儿。我昨天晚上跟大家想分享一下，昨天晚上睡眠睡得特别好，我大概得有个将近半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睡觉能一觉睡到五点五十的情况了。
1: 老年人。我们都是一觉睡到10点11点12点。
0: 没有啊，天天3点半不到4点就起床。那天那个娟子给我头一天晚上搁抖音给我发个什么消息，我第二天早上4点半给他回复的。他你知道他咋回复？
1: 秒回。
0: 没有，他没秒回，他说你怎么起这么早，显老显老你不知道吗？你起太早了，你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就是这样。然后那天我给老秦打电话也是，我说老秦你接电话了？他接了。我说你搁啥接的？老秦说免提啊。我说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想用免提，我故意控制了一下，真的真的。他说显老。然后呢，我就突然发现昨晚为啥我能够睡得好一些了，其实睡得也不算太早。我发现我因为我昨天晚上给我自己上了个科技，我买了个眼罩戴上了。
1: 是那个什么什么重力眼罩吗？还是普通眼罩？
0: 就普通眼罩。
1: 现在最火叫个什么重力眼罩，就是一个像一个沙袋似的，一个东西，一长条，像一块大布似的，然后你盖上去，它没有扣后脑勺那个东西，就是它通过重力，然后自然的就塌到你的脸上。
0: 那就是怎么动它都没事吗？
1: 对，他就说睡得特别香。
0: 啊，那我不知道
1: 叫什么重力眼罩，你可以自己搜一下啊。
0: 那我不知道，我昨天就是我买了个眼罩，我发现咱们东北那个天亮的特别早。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说过这个光源的事情啊，可能会有影响，所以我就这个买了个眼罩戴上了啊。说是什么零压力的眼罩，说实话有点不太舒服，但是确实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啊，就是半夜吧也迷迷糊糊想醒，然后也想睁眼，后来想还别睁了，这个眼罩还在顶上呢。啊，就这种。
1: 对，它就是它就是没有扣的，但是它就是往你脸上一放，它里面有东西，然后有重量。
0: 哎，那挺舒服的。
1: 然后自然就垂到你的脑袋上。
0: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戴着眼罩，你把这个头勒上。

0: 也不太舒服呢。
1: 是的。
0: 啊，你要想起来看手机啥的也挺闹心的，因为你还得摘眼罩，干脆就闭着吧，就一直闭着眼睛。闭着眼睛，因为早上已经戴着眼罩看的不是很这个亮，光线接收的比较慢，所以就能够睡好睡眠。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啊，这个睡觉的习惯有很大的变化。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在日常的认知中，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得糖尿病的朋友比较多，血糖高的啊，那么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糖尿病和吃是密不可分。但近期呢，根据人民日报的一项这个发布显示，糖尿病和睡眠习惯也是有关系的。哎，小公举这位小姐姐，你还在直播间吗？早上好啊，刚看到你的问候，对不起啊。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就说你呢，何哲？你说你天天晚起，一觉睡到10点钟，这都不是个好习惯啊。与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高出5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条资讯：晚睡晚起升高糖尿病的风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2024年第60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上，荷兰学者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荷兰肥胖流行病学研究，纳入了5000多名受试者。研究发现啊，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与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高出50%。生物钟是我们体内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哎，说到生物钟，你生物钟咋样？
1: 非常好。
0: 我生物钟也非常好。
1: 就是，我的生物钟就是倒头就睡。
0: 你有生物钟吗？欢迎我爱跑山猪，一只贝尔，一世的美好二姐，东北农村生活阿喜啊。生物钟是啥你知道吗？
1: 知道，就每天几点干啥，几点干啥，几点干啥嘛。我有啊。
0: 我生物钟现在干老准了，就是根本不用定闹表，我往上一闭眼睛，我就秒睡，然后告诉我自己10分钟后醒，准10分钟后醒。
1: 我的生物钟只有睡没有起。
0: 是吗？
1: 就是
0: 咋的？你生物钟是睡觉的呀？生物钟不都是召唤你起床的吗？
1: 我的生物钟是，它是你的睡眠周期嘛？我只是就是倒头就睡哈，到点就困，反正几点起不一定哈。
0: 但是不行，我现在我生物钟就达到了一个特别魔怔的是吧？就有的时候躺床你会喊 Siri 几点几点叫我，他就给你定个闹表，现在根本不需要，往那一躺，10分钟后起床，9分钟准起。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显老了，
1: 有点显老啊，
0: 又显老了。继续来说啊，这个生物钟啊，刚刚说到这个生物钟，生物钟是我们体内一个重要的调节机制，影响睡眠觉醒的周期、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的晚睡或者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血糖和血压失控的风险。晚睡8小时，但是晚睡晚起啊，睡满8个小时，但是晚睡晚起伤身体吗？这很多人都想知道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只要保证说每天你睡够8个小时了，无论是晚睡晚起还是早睡早起，对这个身体影响都不大。实际上，固定的晚睡晚起虽然比频繁的换班规律，但是仍然存在着健康的风险。
1: 对，你看他下面说的，其实不是跟那个别没关系，是因为你晚睡你就吃夜宵，晚睡的人。对呀，
0: 就饿，
1: 晚睡爱好吃点夜宵，然后也容易不运动，所以说这些习惯会进一步增加风险。但我这一阵就是晚上虽然是晚睡，但是我不吃饭，晚上就饿抓心挠肝的。你别说，就是你熬夜加不吃饭，饿得抓心挠肝的，确实会变瘦。
0: 你看这小脸，从海来阿木即将又回归了哈，
1: 要回归原来的样子了哈。
0: 你什么时候能把自己造得黑一点呢？你能不能再出门？
1: 很难呐。
0: 不是，你现在能不能出门？你别把那个防晒衣捂那么严，是把脸都堵上了。
1: 很难呐。
0: 后来他说，昨天告诉我了，他不仅仅是要那个防晒，还有一点想把自己藏起来，不会被世界的人发现他在这个大道上走。
1: 这个实在需要晚睡，那么这样做帮你减小损伤。
0: 对，
1: 研究表明，通过干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少吃多动啊，睡前不吃夜宵等等，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你看我说的吧。首先就是规律作息，如果说这个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晚睡，那么要尽量保持这个规律的作息时间。其次就是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果不可避免需要晚睡，那么一定要纠正其他的这个不良生活习惯， 避免暴饮暴食，睡前尽量不要吃东西。

0: 养成定期运动的好习惯。
1: 嗯，
0: 最后就是管理好体重，可降低患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啊。
1: 管理好体重，这个是很
0: 最难的
1: 一
0: 件事啊，
1: 最难的。只要你晚睡，你就想吃饭，那各种吃播接连登场啊。哎呀，白天耍不到，夜晚必耍到那个系列。
0: 然后昨天晚上我就馋嘛，我想吃点啥。
1: 啊，
0: 正好咱那好想来买了一堆吃的，
1: 嗯，
0: 我就看了一下它的热量表，
1: 啊，
0: 每100克快4000卡，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我一算，这一包是30克，
1: 啊，
0: 我再一换算，这一个玩意儿赶我一顿正餐还多，
1: 嗯，
0: 我就吃这么两口，我说拉倒了，别吃了，
1: 太吓人，还不如起来整个馒头塞嘴去呢。
0: 你炒个菜也没那么高热量啊，
1: 嗯，
0: 问题是一个苹果才多大，才多少卡呀？
1: 对呀，汁儿啊，包先生的豆子、红芹啊，电动小马达，欢迎你们，还有小米，
0: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啊，欢迎欢迎。其实说到这个吃夜宵这个习惯啊，南方朋友大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有夜生活嘛，可能就吃夜宵。
0: 对，
1: 但是这说真的啊，我们一会儿说减重的这个事儿，因为减重这个事儿，哎呀，我最近也是想和大家捣鼓捣鼓。那么就像那个这两天我们两个都有同感，就是你饿了你不妨你就整点米饭。昨天呢有这个博主是这样说，咱们觉得100克的碳水就是100克的米饭，
0: 嗯，
1: 实际上不是，可能你觉得这么大一小碗的米饭是130克的碳水，你就觉得，实际上不是，130克的米饭可能仅仅有20到30克碳水的含量。也就是说，你真的每天要满足你日常的生活，比如说你要需要300克的碳水，你可能要吃这么3盆米饭。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
0: 其实现在好多人像我们这前两天聊那些事儿哈，就是这些资讯，有点闻碳色变了，现在
1: 对，千万不要去考虑这个碳水怎么怎么样呢啊！
0: 对，
1: 嗯，
0: 你像就像我说的，昨天晚上饿成那样，
1: 嗯，
0: 你说我吃那一小包零食，等于吃一整顿正餐，
1: 嗯，
0: 我不如起来吃点饭吃点菜
1: 了。是，对对，就是你要会计算食物热量，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米饭跟碳水挺可怕的事儿。昨天就说了，你看一个人正常一个人需要一天需要多少？叫主食啊，你知道为什么它叫主食吗？因为它必须要提供我们生活的能量，所以它叫主食。那么碳水就是像我这种身高、这种体重、这种代谢技术，我每天可能要吃3大碗这么大的米。
0: 嗯，
1: 那你说吧，你得撑啥样？那你吃的饱饱饱饱，你把碳水吃足足的，你一点不饿，一点都不想吃这个想吃啥，肚子里是5饱6饱的，你哪还有那个闲心，哪还有个肚子去吃那些零食或什么的呢？你就不饿了，你的食欲就是稳定了，你就相反，你就能减下来了。我跟你说，
0: 我们吃零食不是为了饿，是为了馋。
1: 馋一个零食的肚子，一个
0: 主
1: 食的肚子，主
0: 食肚、零食肚，
1: 啊，
0: 还有那个小龙虾肚、辣味肚、甜味肚、咸味肚，
1: 对对，还得有甜品肚，嗯，好多肚，
0: 好多肚啊，
1: 哎，
0: 啊，咱聊回来啊，
1: 说睡眠的事，啊，
0: 这个改善入睡难，保证好睡眠，
1: 嗯，
0: 要试试这样做啊，
1: 嗯，
0: 这个影响睡眠的两个关键因素就是规律和睡够啊。规律就是每天坚持同样的入睡起床时间，有助于培养睡眠节律。睡够呢，就是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在凌晨3点前进行，所以说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尤为的关键。
1: 嗯
0: 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自己是否有这个睡眠问题。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睡眠时间，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睡眠时长呢，能否每晚睡够6到8小时再自然醒来。最后就是这个醒来之后什么感觉，是否感受到精力充沛。
1: 哎，
0: 那么这3条如果有1条没有满足了，那就需要引起警惕啊，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就诊。
1: 嗯，
0: 哎呀，一说这个起来有没有清爽的感觉？没有，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过清爽的感觉，啊，
1: 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哎好困呐。
0: 啊，我唯一一次就是
1: 强制开机，
0: 就是很少有那种就是睡得很爽的感觉，就是晚上熬个大夜，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睡到第二天下午，
1: 嗯，
0: 一起来就浑身清爽，浑身
1: 哎肯定不舒服。 您不说了吗？熬夜毁上午，早起傻一天。
0: 也不算，就是其实白天睡觉的话可能那个啥会神清气爽，尤其是午睡哈。
1: 哎，午睡不行，我跟你说大家这个午睡千万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0: 对，午睡就是小睡一会儿，10多分钟不能起来，
1: 10几分钟
0: 其实那样心情特别好。
1: 对对，就蹦楞一下子，还得蹦楞一下，不蹦楞不行。
0: 你不蹦楞起不来。
1: 必须要蹦楞一下子啊。午睡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睡久了，这个午睡睡久了起来你指定是头昏脑胀啊，而且呢有研究发现，就是如果你午睡睡久了会把你脑细胞睡死一部分，然后再就是啊，午睡呢那个起那个一个是不要睡久，一个是睡多了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就是像贺哲说的十几分钟就行，30分钟以内把它整完。这里面说了一个想要保证好睡眠尝试做以下几件事儿：睡前梳头。哎，东北人让睡前梳头吗？
0: 东北好像不让睡前梳头啊。
1: 哎呀，朋友们，咱们东北的一些那个你眼中的比较玄幻的那个说法啊，直播间来跟我们说说睡前梳头这个事儿。我们东北我妈不让，从小就不让，不让照镜子，不让梳头啊。说了啊，那个给我那个别嘚瑟啊，要睡觉了，你在那块儿挠他什么玩意儿，你那个头发挠他来挠去，你给那个阿飘挠呢你啊。啊，从小就有个感觉不敢梳头，实际上想想那玩意儿啥关系啊。但是现在说了啊，睡前梳头有助于促进头部血液循环，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还有小时候你再不睡觉，大马猴子来咬你了。大马猴到底是啥？再不睡觉，谁给你偷走了？还有小时候东北小孩最害怕的啊，东北小孩们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最害怕的。还有就是你那个不好好学习，警察就来抓你了。反正警察一天就是这些事儿，不是干这就干那。
0: 警察一天挺忙啊。
1: 对，后来呢，等到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然后教育呢也开始变了，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拿警察叔叔来吓我们的小孩子啊，要告诉小朋友们，警察叔叔是救我们的，是英雄，有困难的时候找警察，警察叔叔是帮助我们的，不是你没写好作业我就抓你了，你放学不回家我就抓你了，你不好好吃饭我就抓你了。警察叔叔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儿啊，
0: 闲的哈。
1: 对，天天拿警察叔叔吓唬事儿，我们吓唬人儿，特别可怕。你妈小时候用什么吓唬你？
0: 我不用吓唬，小时候老快了。
1: 嗯，可尖了。
0: 不用管，不用说那话，就正常每天到点就干啥。小时候可规律了。
1: 你小时候干啥都挺规律的，唯一不规律的事就是搞对象比较不规律。
0: 那是青少年，咱说的是小时候。
1: 小时候
0: 啊，我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写作业，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能吃饭，吃完饭了能出去玩，玩到几点必须得回家，几点就睡觉。
1: 哎，你这个生活习惯跟我们家那个天秤座一样啊。
0: 对呀、啊，就是小时候、
1: 就是必须得写板板正正的，完了才能啥啊。
0: 必须得先整完再干别的。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作业肯定比他少。
1: 嗯呐。
0: 啊，就是几乎一天就一两，折合到现在就一两张卷子呗哈。
1: 嗯。
0: 放学回家就可能在学校已经写半拉了、回来再写半拉，然后就吃饭，吃完饭走吧，出去找朋友玩去了。
1: 嗯。
0: 我说那个上点几点几点回来，行。然后
1: 就出去了，干啥玩
0: 意儿呢
1: 哈。
0: 对，就滑个旱冰鞋呀、上广场嘚嘚瑟呀。
1: 嗯呐。
0: 啊，玩儿乱八七糟的、
1: 那时候的快乐多快乐呀。
0: 对、而且虽然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手表啊，然后就是差不多都会喊几点啦，完了这一帮人里就总有个人就是知道点的，哎，几点了，那该回家了，拜拜吧，完了就各走各回各的哈。
1: 总有几个知道点的。手我是有的，你好这位朋友啊，手我也有。欢迎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一波啊。你知识甘露吗？ GC 讨厌冬天，我也讨厌冬天
0: 啊。
1: 欢迎大家啊。
0: 你确定他那是知识干熟吗呀？知识干露。
1: 你知识干熟吗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是这意思吗？
0: 啊，下面时间是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不打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8: 我是主持人贺哲，大家上午好。
0: 上午好，刚刚在我们的广告时间给大家分享了一张图片啊，大家可以猜了，瞧吧，是绿马呢。懂、
8: 哎呀，当时一看红色都懵啊，一看红色都慌，都紧张都不行了。
0: 哎，那个时候还有那种情况呢，就是会有这个混的一管混了不少人，
8: 对对对，
0: 然后突然你这管有个人咋地了，然后你那个码也会跟着变色的，重新再去查。
8: 哎，还好还好，这个困难的时光都给挺过去了哈。
0: 哎，真的哈，就想起那些年咱们做的那些片子，看了大家热泪盈眶的，就是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众志成城，要相信我们强伟大的祖国，然后相信我们团结的力量，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啊！
8: 没错，
0: 你看如今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又开始国家喊你减肥了，哦，国家告诉你你该减肥了。就是说起这个减肥，减肥这个事儿，应该是一定要一辈子都去要管理的事情，就是要管理自己的体重。
8: 是的。
0: 啊，最近呢，我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昨天啊，之前我跟你说过一个事儿呗。你记得不？我跟你说，我说为什么每次我跑步跑得已经很慢，但是我心率就已经飙升到了167、167，达到极限了这种情况。
8: 嗯。
0: 啊，原来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这个人长得比较小，我心脏比较小，然后那个循环的比较快。但我从前不这样，直到前天我看了一个运动员发的一个视频，我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运动过度。就身体已经透支了，
8: 啊、
0: 你知道吗？
8: 透支了，你的心率反而会上升。
0: 对，就是、
8: 如果你的运动状态正好的话，心率反而会下降的。
0: 对，就不会这个样子。嗯，先说，他说包饺子的时候不能看球赛，看激动的时候，然后把擀面杖扔了。东北超最近大家看的怎么样？他包饺的时候适合看电视剧，看什么《甄嬛传》什么的、啊。
8: 对，就《甄嬛传》，你干啥都能看、啊。
0: 对对对对，干什么都行。然后就说起这个事儿，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感欢迎专属造型主理人大鹏，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和机会给我们免费造造型。
8: 臭不要脸！
0: 我们主持人上镜的那个头型做的都不咋好啊，你能不能给造一下型？说起这个事儿，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这位运动员说哈，他从前的运动能力非常强，但是他的运动量非常大，饮食控制的也非常严格。然后呢，后来就发现他是跑马拉松的嘛，
8: 对，
0: 后来发现自己跑不动了，不管配速放到多慢也不行，然后就是这个心率就是非常的高。去做了一个运动员的相关检测，后来发现他有贫血的情况啊，就我现在不就贫了吗哈，
8: 嗯，
0: 有贫血的情况，然后他的有一个叫肌酸的那一项比正常人高
8: 高很多、啊、
0: 好几百倍，然后还有呢皮质醇，这玩意儿上哪检去，我也想知道，皮质醇这一项也比正常人高了好几百倍，就是身体已经到达了一个完全透支的状态，然后医生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的运动必须减量，就是都不能做太剧烈的，就是平时的快走都要减，必须休息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人并不是练得越多越好， 真正的运动是要劳逸结合的，所以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休息，休息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从前我也是动的比较多，练的比较狠，吃的比较少，贫血了，然后不睡觉，睡眠不足，就是还一直在这么整，就是在完全透支你的身体。
8: 没错。
0: 从今天开始啊，虽然国家要求我们减肥减重，但绝对不能极端啊。
8: 国家说了，让你减肥，又让你没那么减肥。
0: 嗯
8: 呐、
0: 是让你减肥，你身高1米6，体重120，基本上就可以了。
8: 对，
0: 啊、
8: 差不多就行了。
0: 对对对。
8: 减的太多，反而对自己的身体又不好啊。但是又不能太胖，太胖了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会出现、啊。
0: 对对对，就是
8: 保证一个健康的体态
0: 啊。
8: 啊，
0: 也不要睡得太晚，像贺哲似的，白天耍不到，晚上跑不掉系列啊，大家少看一些。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中。
8: 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聊一聊这一期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哈、啊。首先就是这个学区。提问，农行新区属于什么学区？孩子从黄泥河镇第一小学转入敦化市需要什么手续？教育局回复，根据这个2026年的招生政策，农行新区小学范围属于第二小学学区，乡镇小学转到市里上学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学区内房产，二转入学校有空余的学位啊，看您的具体要求符不符合啊，具体可拨打电话咨询0433-622-2779。第二个就是这个清除流动汤饭，汤饭我饿了、北山岛问题，北山岛市有里面有很多摊位啊，希望管理清除周边扰乱市场秩序的流动摊贩啊，这个城市管理局回复，针对所反映的问题啊，我局执法人员会在早市执勤期间严格按照管理流程进行疏导和劝离，也会对重点地区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因为这个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的随机性比较大，偶尔存在反弹的

0: 现象，请诉求人发现此类问题，可及时向早市执勤人员反映，执法人员会第一时间处理啊。您可以拨打我局的投诉电话，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啊，电话号码是0433635612啊。下一个问题，可能这个所有东华老百姓都比较那啥哈，关注的哈，就是
1: 好，
0: 这
1: 来
0: 个
1: 听听。
0: 很多出租车不遵守交通规则，能不能治理一下
1: 哎呀
0: 啊？
1: 妈呀，
0: 这是所有老百姓就是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哈。交警大队回复啊，这个我部门已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先后发布过城区交通秩序管理通告及出租车交通安全管理相关推送，明确将出租车各类交通陋习纳入重点整治范围。同时呢，也组织开展出租车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下一步呢，将依托路面巡逻与电子监控抓拍，持续加大对出租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维护文明城市交通形象啊。
1: 哎，一说到这个出租车哈，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这个乘客们，你上出租车要有一个好习惯，你来记一下这个车的车牌号，记一下有什么那个帮助呢？比如说你要不小心遗失了物品或者什么的，我们可以有车牌号的情况下，迅速的就能够找到这辆车，能帮你找回遗失物品。还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某些纠纷或者什么情况下呢，也有几
0: 投
1: 可，
0: 诉
1: 对，可以
0: 哈，
1: 投诉的
0: 而
1: 啊。
0: 且不用像你说那么麻烦，就是上副驾驶之后，你前面有个小牌子，牌子上面什么都写清楚了哈。他们虽然说有时候可能是交班这个人不对，但是只要是你把这个牌子拍下来，你怎么找都能找着他哈。
1: 最近呢，这两天，昨天呢，就在我身边就发生了这两个出租车撞架的一个事儿啊。我感觉可能是有个出租车司机师傅溜号了，还咋的？就俩人在那好好的开的，你开你的，我开我的，好好的，非得上一起亲一下子，亲的还挺严重，就是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亲一下子？后来可能想到分析，可能是有其中有个人溜号了，或者怎么地的，
0: 是的，
1: 看哪去了啊？所以那个驾驶，6月1号开始，我们这个驾驶新规也是全新出台。有了更多更不一样的政策，那么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集中精神啊，千万要记住集中精神，因为你是交通参与者，你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你还关乎着千家万户。
0: 是的。
1: 说到这个刚刚回复的问题，之前我们有个朋友在我们这儿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过，说他原来是农村户口，后来转成城镇户口了。他是事业编人员，问名下可不可以有承包性质的农村土地？这个问题呢，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做了回复，我不知道我们这位粉丝是不是在直播间能不能够看到听到。如果有时间你要来的情况下啊，我们也会给您这个再次的回答。如果现在你在直播间。你可以来听听这个具体的事业编人员原才原来是农村户口，现在转成城镇户口了，是否可以拥有名下的承包性质的农村土地？是这样回复的：农村土地延包资格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认定标准。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承包农户家庭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延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大会依法确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事儿说完了，大概我们理解的意思就是
0: 不
1: 不
0: 行
1: 交。
0: 啊，必须得是这个。首先，你户口都不能
1: 对
0: 动哈。其
1: 对
0: 次，就是必须得参与到这个集体经济内，
1: 对对，
0: 才可以参与承包。
1: 对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村儿的村民了，那你就不可以了啊！就是承包你也得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现在你是城镇户口了，不管你是不是事业编人员，应该是都不可以的
0: 跟这个就
1: 啊！
0: 没有关
1: 对
0: 系
1: 对
0: 了
1: 对，
0: 哈。
1: 们不可以了啊！
0: 所以来，咱接下来啊，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周日看病啊，说这个有朋友市民朋友在这个看到市医院周六周日挂号只开2个窗口，队伍排得老长啊，分诊完再到你挂号的时候，这个门口排队，开完检查去1楼排队交款，再回到2楼排队检查，等结果再找医生看，折腾来一上午不一定能看完啊，下午又休息。这个卫健局回复哈。医院设置分诊台的目的是为了一引导患者精确就诊啊，帮助患者明确就诊科室，避免因科室选择错误导致的重复排队，引导患者有序排队。第二个就是这个维持就诊秩序，引导患者有序排队，按顺序就诊，帮助同时就诊多个科室的患者合理规划就诊时间，缓解患者焦虑，减少因排队混乱、等待时间长等问题引发的矛盾，营造这个良好的就医。

0: 环境。那么在与这个市民沟通的过程中啊，医院也对您的问题做了详细解答，如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与门诊办公室电话沟通咨询哈。
1: 嗯，
0: 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是也要跟说一声啊，这个周日去看，周六因为他们就上一上午班嘛，所有的医院都是周六上一上午，那就其实咱市民朋友也不要把这个就诊时间老堆在周六。
1: 嗯，
0: 因为我有时候周六去就是一走一过路过看的时候，确实周六上午人很多。
1: 嗯
0: 啊，这个都没有时间周六去看，所以说也呼吁市民吧，因为咱们这个咋说，咱地方就这么大啊，
1: 嗯，
0: 你这个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啊。咱说一般要没啥事儿的，就是比如开个药物的，这个周六就不要去了，把时间让给这个工作繁忙人。像很多人这个周一到周五工作特别忙，不能请假，
1: 没办法，
0: 没办法，只能周六去。那就大家把时间给他们匀匀哈，咱工作日可以去看的，就工作日去看哈，因为他只有一上午班。像这位朋友说的，本来就时间短，然后还要这排那排左拐右拐哈，一上午还不一定能看完，所以说这个大家互相理解吧，这个事儿哈，
1: 互相理解啊。
0: 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核算工资啊，2025年事业单位退休，今年能重新核算工资吗？人社局回复：正常情况下，事业单位退休后2年重新核算工资。2025年事业退休后，应该是明年，也就是2027年重新核算工资。具体情况也可以咨询这个行政办啊，行政审批办，社保局的人社局的这个审批办，电话是6316660。啊，这今天我们的这个
1: 就是大部分的资讯内容就是这样了，
0: 就是这样
1: 了。嗯，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娱乐的环节，让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让我们共同来放松一下啊，来放松一下，进入到今天的全民麦吧。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1: 好了，南来的北往的，那个包饺子的，做豆腐的，还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广播的，开出租车的，开私家车的，以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看着我们的直播正在工作的，那个摸鱼的，捞虾的。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让我们一起来唱起这首歌。第一首歌你们来猜猜歌名是什么啊。

0: 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歌曲，叫做《爱情三十六计》啊，跟那个《看我七十二变》差不多。我寻思以此来唤醒一下这位睡眼惺忪的小白，想把眼珠子抠下来。
1: 嗯，那
0: 来
1: 快了。
0: 来吧，让我们最后共同来一起唱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让我们欢实欢实，动弹动弹，热乎热乎。因为现在这个。我要

0: 红了。
1: 咱们老赵家卤水豆腐房啊，我发现了，老弟呀、啊，你打字儿肯定是稍微有点慢。但老弟没事多来参与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打字肯定。
0: 对，都与我们进行互动互动、啊。
1: 对对，歌都要播完了才打出来歌名啊。没事呢，多那个聊聊天，多打打字儿。没错，这首歌是《爱情三十六计》，在这首歌是2004年发行的啊、嗯。哎呀妈，电子舞曲加上抒情元素，被称为叫甜金属风格的歌曲。最主要的是蔡依林的歌，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感觉，一种是很动感，一种呢又比较甜。
0: 你现在是没听她最新的歌吧？她最近老火了。
1: 啥歌？
0: 她就老多歌了，她一直在出歌，只不过说咱不太关注啊。她一直在更新歌曲，而且一直在开演唱会，就所有的评价说从来不炒冷饭，从来也不这个。吃那个什么
1: 吃
0: 烂粉哈。
1: 嗯呐，那这么说来，就是蔡依林比较勤奋的一个演员，那个
0: 歌手啊，
1: 哦、
0: 就最近还一直在疯狂开演唱会、
1: 嗯，
0: 而且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歌，而且妆造啊各方面做都
1: 特别好
0: 。
1: 对，我最羡慕她的就是她那个小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
0: 没错。
1: 对，就是很瘦，精瘦，然后还有肌肉线条。真是嘎嘎好。说起蔡依林，我们必须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那就是全中国人民都会唱的歌曲，叫做《日不落》。希望咱们家里的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还是我们自己，都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永远不落啊！这首歌唱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啊。

0: 们贺哲说，我是让你时刻保持点形象，还有很多的女孩子是专门为你而来啊，你要有点偶像包袱。
1: 完全没有，
0: 现在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啊。节目最后一起来唱这首歌啊，
2: 你就是晴天。

0: 好吧，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如果这个节目再不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这位男主播就要睡过去了。
1: 好的，那明天时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
9: 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

0: 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物业公司呢想要招聘呢保安保洁若干名，收费员两名，要求呢诚实守信、勤劳踏实、服从领导安排、待遇从优。有意者呢请拨打电话15943340296 15943340296。

敦化市大地天然气有限公司招聘2025届或者是应届的毕业生，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要求学相关专业统计学、数学、信息管理专业优先，燃气相关专业需要呢具备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年龄要求40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能熟练操作 Excel 各类的函数、数据的透视表、制作图表，具备数据敏感性及逻辑性，能够识别异常的波动，通过数据逻辑推断出业务的根因，出具这个解决的思路。联系电话是157-5431-6078，157-5431-6078。

出售万豪家园二楼56.08平，两室一厅，简单装修，三小三中学区，不到3000一平。电话呢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招聘商超主播，岗位职责负责店面的宣传、直播、零售、活动促销。任职要求是女，25到45岁，有直播的经验，还有镜头表现力，要健谈开朗。作息时间每天播5个小时左右，播完就走。综合薪资呢是6000到8000以上不封顶，底薪是4000加提成。工作地点在益阳城，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出租实验附近的中兴现代明珠四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出售二手车，2014年的五菱神车，费用呢费用到二七年贷，3者2套新胎，车好。联系电话是13944738127，13944738127。敦化江东林业局办公楼对面住宅楼，5楼66平米，两室一厅，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4500，包取暖费。需要的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

出售房屋零首付月还700，南湖家园不梯的5楼60平全装修，独立的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钥匙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7729。出租实验附近的4楼61平两室，家电齐全，房子干净。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紫玉家园四楼中50平带冰箱、洗衣机、太阳能、天然气一室一厅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5834966166，15834986166。

电梯楼呢，低价出售，景观小区68.8万元。那这个，江景大平层，那1号楼155.34平米，4室1厅2卫1厨1个大阳台，豪华的实木精装修，高端品牌家具家电。那免费停车位，没有物业费。电话呢是15981350051，15981350051。

招聘求职方向美业营销管理旗下利好发以沙龙诚聘这个吧台的接待，工资呢是3000到5000元，还招发型师5000到10000元，助理呢是4000到8000，学员呢是1000到3000。以上岗位呢均可培训专业知识，带薪学习，每个月休息4天，包含食宿。那么福利待遇是高工资，也有团建，每个月有学习培训，互联网营销销售能力都有教。那么提升技术。服务客情不拖欠工资，学习工作两不误。联系电话是18844716366，18844716366。

出租实验附近的布梯四楼两室家电齐全，那阳光综合体电梯楼五楼100平，还有盛世华府电梯楼65平两室，月租、季度租、半年租、年租，随时看房子。电话呢是15143360806，15143360806。

出租住宅、老邮局、家属楼的四楼两室一厅，下楼就是公交站点五中、一中，七小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价格合理。联系电话是13844756917，1384475691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工程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今天分享的是买油只看价格和品牌，这些细节啊才是关键。选油、用油、存油是日常生活的必修课。很多人呢，因为不会挑油，用油方式错误，储存不当，无形中的损害身体健康。那掌握简单好记的选油口诀，遵循科学用油、存油原则，就能够轻松避开呢饮食隐患。这个守护全家的营养健康。

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个选油的口诀：八看一闻一选。日常呢，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只需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首先呢，就是八看，看什么呢？看品名和原料。像是菜籽油，应100%用油菜籽，两种以上原料的就是调和油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这个原料的比例。其次呢，就是要看它的工艺。我们首先呢，优先选择低温的压榨油，营养保留更完整。进出油符合国标，可放心食用，但是呢，营养略有流失。看等级，压榨油分一级、二级，进出油分一级、二级、三级。那么也不必盲目的追求等级，等级越高，精炼越深，营养流失就越多。还有呢，就是要看营养的成分表，关注饱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以及这个维生素 E 等活性成分的含量。还有呢，就是要看它的标识和资质，查验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的标准号、厂家信息，选择正规的品牌。要看呢日期的保质期，那选生产日期新鲜、在保质期内的产品，避免呢是临期油。看色泽透明度，优质的油呢清亮通透，无浑浊，无沉淀。那精炼程度呢越高，颜色越浅。看包装，优先呢玻璃瓶等包装呢，避免隔氧更安全。那塑料桶长期存放或高温呢，亦有塑化剂迁移的风险。再就是我们要闻一闻，那打开瓶盖呢，这个闻一闻，好油呢有独特的清香，如果呢有这个哈喇味啊，说明这个油脂已经氧化酸败，不宜食用。

还有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用途选择合适的油，科学用油，管住量，用对方法，存好油。生活中呢，需要合理的控制使用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健康成年人每日烹调用油25到30克，老年人、肥胖的人群、三高患者需要适当的减量，同时减少油炸、烧烤，多采用蒸、煮、凉拌、清炒等少油烹饪的方式。那日常用油呢，不要高温温酒炒，油温过高会破坏营养，引发碎油综合征。那么避免反复煎炸用油，多次加热会加速油脂氧化裂变，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过期有哈喇味的油脂啊，千万别食用。那么在储存食用油方面呢，应遵循密封、避光、阴凉、干燥四大原则，用完及时拧紧瓶盖，减少与空气接触，远离灶台的热源，避免阳光直射。我们可以优先买小包装，大桶油可分装至干燥避光的小瓶中，延缓这个氧化变质。当前呢，油脂产业正在向绿色、营养、风味和功能化、精准化发展。比如说，针对老人、孕妇还有儿童定制专用的油脂，让不同的人群吃对适合自己的油，普及科学的用油知识，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那么是降低慢性病负担、促进国民营养健康的基础一环。

别再傻傻的戒油了哈，解码油脂里的隐形营养与健康密码。不少人呢，为了减肥刻意不吃油，认为呢少油甚至无油更健康。其实呢，这是极大的认知误区。油脂呢是人体刚需营养素，不可或缺。所以学会呢分辨好油的标准，看懂呢不同食用油差异，了解呢制油工艺，才能够选对食用油。那人体为什么要必须吃油呢？很多人啊，只看到吃油容易长胖，加重呢身体的负担，却忽略了油脂在人体生理运转中承担的多重关键作用。那从能量的供给到身体组织构建，从营养素吸收到大脑视力的养护，再到调节机体免疫、丰富饮食口感，每一项啊，都离不开油脂的参与。高效功能，油脂功能达到38千克，那么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2倍，为人体日常活动、脏器运转提供持久能量，构建身体组织。油脂呢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核心原料，承担着细胞屏障、物质运输、信号传递等关键的功能，决定细胞活力与代谢的水平。吸收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ADEK 呢只能溶解在油脂中，不吃油呢会导致这类维生素缺乏，引发夜盲症、骨质疏松、凝血异常等问题。还有就是守护大脑与视力，这个亚麻酸呢可在体内转化为 DHA、 EPA， 是人体大脑视网膜的重要物质基础，直接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老年人的记忆力，还能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衰退。调节机体健康，合理摄入油脂可调节呢肠道的菌群，抑制呢炎症的反应，增强免疫力。失衡呢则会诱发肥胖、糖尿病、老年痴呆，甚至是肿瘤。提升呢饮食的风味，油脂啊在烹饪中起到复香、调味、润滑、起酥等作用，让食材的口感更佳，也是中式饮食风味的核心载体。

那么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工艺决定营养的高低。油脂存在油料子实的这个细胞里，那么和蛋白质紧密结合，被细胞壁包裹。要让油出来，必须让蛋白质变性，细胞壁破裂，油脂才能释放溶出。

那我国呢是最早呢制取食用油脂的文明古国，西汉呢已有茶籽油，魏晋呢出现芝麻油，历经了千年发展。现代制油呢主要是分压榨、浸出两大工艺。那如今啊还有创新的七地绿色制备技术。需要注意的是，平常呢说的一级油不是营养等级，是精炼深度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精炼的越深，工序越多，那营养活性成分呢保留越少。不过啊，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油脂，均可以安全来使用。那么好油呢，其实它不是越贵越好，一定要记住这三高四好就够了。首先呢，就是三高。高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饱和脂肪酸低，比如优质的菜籽油仅6%到7%。还有呢，就是高健康功能的因子。四好呢，就首先要做到安全性好、脂肪酸配比好、色泽感官好，还有风味好。从常见的食用油对比来看呢，双低菜籽油是一种大宗健康的食用油。饱和脂肪酸含量最低，适合补充营养。那么芝麻油、花生油、七地的菜籽油、油茶籽油呢，香气浓郁，适合日常的烹饪。哈佛大学呢，22万人33年随访研究表明，每日多摄入5克的优质菜籽油，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15%，显著优于橄榄油。那么大家需要注意，橄榄油它的油酸虽高，但是不含一些脂肪酸。地中海饮食之所以健康，只是因为当地人同时食用了大量海鱼，补充了这个脂肪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本地产的优质菜籽油，不仅便宜难造假，而且营养非常的全面。所以呢，我们要树立大食物观，我们日常食物中均含有隐形的油脂，要注意膳食多样和油脂与其他营养素的协调平衡。

那明明脖子疼、腰痛，为什么需要练肚子和屁股呢？想象一下，你的脊柱呢是一根细长的竹竿，竖在那里。那要让这根竹竿呢不倒，光靠竹竿本身够吗？不够，你需要呢几根拉绳从四面八方把它拉住、固定住。在人体里呢，脊柱就是这根竹竿，而盆带肌群那就是那几根拉绳。那这里面包括腹部、臀部、骨盆周围的深层和浅层的肌肉。那拉绳松了，没劲儿了，竹竿呢就会晃、会歪、会疼。所以啊，当你脖子疼、腰痛时，医生呢让你练肚子和屁股，不管呢是哪疼治哪儿的思维，而是在加固你身体的拉绳系统。

0: 简单来说呢，盆带肌群就是人体的生物束腰和天然的护腰，负责在日常生活动作中维持脊柱和骨盆的稳定。那么疼痛呢，会关掉你的深层稳定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颈腰痛人群呢，它的深层核心肌群存在运动控制障碍。正常情况下呢，当你准备抬手、转身或者弯腰时，腹横肌和多裂肌会提前30到110毫秒自动的收缩，为脊柱预稳定。但在疼痛或损伤之后呢，这种神经肌肉控制就会被打乱了，深层稳定肌该收缩的时候就会迟到或者是缺席。
1: 那打个比方，你要搬一个箱子，正常情况下，你的护腰呢应该是先绷紧再去发力。但是疼痛人群的护腰失灵了，脊柱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直接呢承受负荷，就像是没有系安全带就开车，损伤的风险呢是会大增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你如何 get 礼让斑马线。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是文明行车的基本常识，能够有效地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不过呀，不少交通参与者在礼让过程中，针对不同情况也遇到了一些疑惑。车让人，人守法，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呢？驾车通过斑马线，尤其是无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注意牢记三点：有人停车，无人减速，主动礼让。机动车过斑马线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机动车安全行经斑马线，请这样做。首先呢，就是提前减速，降低车速是为了充分的观察。面对突发情况时，可以留足反应的时间。还有呢，就是观察两侧，特别呢是有车辆遮挡、绿化遮挡、桥墩。

0: 原地掉头，司机想进服务区充充电。2026年5月5号，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23:50，邓某驾驶机动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呢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啊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啊，当时车辆的剩余电量不够，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呢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啊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驾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的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畅行敦化小气泡，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夹娃娃成瘾，香港拟修订赌博条例。近年来啊，弹珠机、夹娃娃机这样的店铺呢，也是逐渐的遍布了香港。有些呢是有奖娱乐项目中不免含有博彩的成分，或者呢是引发青少年的成瘾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呢也是建议通过修行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支持。目前相关的条例框架宽松，未设置年龄和经营时间的限制，为经营者提供了一个灵活的经营环境。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是希望取得平衡，既有法可依，也可以达到监察的作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2: 我是主持人夏天，
1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破解车库楼栋加梯难题，提质民生惠民工程。
2: 墙体突发倾斜存安全隐患，城管行政执法局快速处置，筑牢安全防线。
1: 室内新闻扫描关注。随着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老旧小区居住配套升级需求日益迫切。我市大量建成年限较久的住宅小区，受早期城市规划、建设标准及配套理念局限，多数楼栋底部配套建设地下车库。这类楼栋在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阻碍。常规加装电梯施工方案难以落地，受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地下管线复杂布局、施工安全管控、场地空间受限等多重客观因素制约，不少具备加梯民意基础的楼栋陷入群众想装、政策允许但施工无解的尴尬困境。长期以来，无电梯通行的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尤其给高层住户、老年群体、残疾人士等特殊人群带来极大不便，出行难、出行累成为长期困扰居民生活的突出民生痛点，也是制约小区居民居住品质提升、影响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短板。为切实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精准破解地下车库楼栋加装电梯的技术瓶颈与施工难题，真正将加梯惠民政策落地落细、惠及于民，近期市住建部门主动担当、精准施策，由主要领导牵头带队，统筹分管领导、加梯专项工作人员、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电梯企业，深入滨江国际等存在加梯难题的小区开展实地踏查。踏查团队立足小区实际场地条件，细致排查楼栋周边环境、地下结构、管线分布等关键情况，全面梳理加梯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和风险点，对地下车库区域楼栋加装电梯的安全性、可行性、实用性进行全方位精准研判，同时针对各类限制性因素逐一分析突破路径，精准研讨适配不同楼栋、不同场地条件的专属加梯解决方案。破解技术难题，扫清施工障碍，全力推动全市既有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诉求，补齐民生短板，升级居住品质。
2: 近日，我市明城首府小区墙体在大风天气的作用下，墙体出现严重倾斜，随时有坍塌的风险。该区域紧邻人行通道，日常过往行人车辆较多，极易引发砸伤、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极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为防止意外发生，在危险墙体周围设置警戒线，精准划定危险管控区域，严禁过往市民车辆靠近、停留、通行，同时带领执法人员在现场全程值守，耐心劝导过往行人绕行危险路段，及时疏导周边车流人流，引导大家远离隐患区域。在做好现场警戒防护工作的同时，执法队员全面排查剩余墙体的安全状况，详细记录现场隐患情况，并第一时间对接相关责任单位反馈现场险情，督促其尽快到场开展清理、修缮及加固工作，从根源上彻底消除墙体安全隐患。 下一步，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辖区墙体围挡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同时持续做好突发险情应急处置工作，以快速、高效、严谨的处置举措筑牢城市安全屏障，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
3: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2: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2: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2: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2: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1: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虚假 IP 联名、 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利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2: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到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是真正认清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 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

0: 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10: 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十分，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准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下面的时间呢，凤要抓紧时间给大伙儿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说呀，17号的上午11:40左右，广东惠州小商品批发城外面做生意的老板刘先生说：“哎呀妈呀！”我活了42年呢，他俩这俩女的是我见过的史上最无聊最没意思的人。哎呀，这俩人指的是谁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下面啊，听凤给大家伙好好的说一说。惠州依然是延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上午10点左右，艳阳高照，外面还没风，这空气里啊非常的闷热，而且啊，这你想啊，朋友们，人一热吧就闹心。家住小金口街道办的王女士啊，在这个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里头啊，买完东西就上批发城前面的停车场找车去了。家住水口街道办的胡女士呢，抱着孩子从王女士身边经过。这胡女士孩子吧，手里头拿个雪糕，经过前呢，正好碰在这王女士衣服上了，小孩碰的。这王女士就说了，说哎呀妈，她继续往前走，我就喊她呀，是不是？你凑我衣服了，你装不看不着行吗？这胡女士啊，非但没道歉，反而态度很强硬，于是呢，俩人就吵起来了，都不是啥善茬子，噼啪噼啪就干起来了。最初吧，还有围观群众过来劝他们，有人说了，说我们都说大热天的呀，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就过去了，是不是？大人不热，那孩子还挺热的呢。这刘先生说俩人啊，根本就不管周围旁边人怎么说。后来呢，有人就提议了，说俩人你们要吵的话吧，上那个凉快地方去吵出去，吵出去是吧？以免呢天太热中暑了，然后呢还妨碍旁边路人经过。刚开始吧，俩人都要走了，也不能因为啥，在这个批发城旁边十字路口啊，俩人又吵起来了。大概中午11:30左右啊，两个人这时候呢已经吵出1.5个小时了。突然呢，这胡女士身子一晃，啪嗒摔地下了。王女士赶紧过来扶她呀，看她神志还清醒啊，就用车把她送到人民医院去了。由于天太热，一查咋回事呢，胡女士中暑了，经过治疗啊，没啥大毛病。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老刘大哥说对呀，这俩女的是挺没意思的。你说大热天的，消停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多好啊！大太阳底下暴晒干什么呢？这是就像我那天讲话，你们想晒油脂了呀？而且那还抱个孩子，因为孩子蹭个冰棍儿，冰棍儿蹭身上了，有啥大不了？回家一水洗就完了呗，咋就那么矫情呢？这家妥了吧？还得去趟医院报个到。嘿呀，朋友们呢，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咱们人生当中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心胸宽阔点，别一天唧唧歪歪的啊。说呀，现代人嘛，这个生活可以说是越来越便利了。科技的发展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你比如说这提款机吧，是不是？咱们经常会用到，一出门的时候呢，现在都不用带现金了，一般整点卡什么的，到哪儿都能取钱，还方便，还安全，是不是？柜员机取款呢，就在机器叉叉叉点钞之时，突然停电了，咋整呢？卡出来了，钱没出来。哎呦我天哪！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别以为是凤子瞎编呢啊！就这样式悲催的事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谁碰着过？没有吧？但是7月16号晚上啊，就被光先生碰着了。18号，光先生要求银行返还属于他账户内的资金，银行啊称确有此事，把钱呢还给光先生，但是需要一个过程。怎么回事呢？听凤给大伙唠一唠啊。说呀，来自这个湖北的光先生呢，是虎门泊头一家制衣厂的员工。7月16号的晚上啊，他拿着农业银行储蓄卡呢，前往某银行人民路网点去取钱去。光先生说呀，卡呢刚插进去，一切都挺正常的呀，输密码啊，输取款金额都没问题呀。就在柜员机点钞的时候，发出这嚓嚓嚓嚓嚓点钞的钱，发出这动静的时候啊，柜员机哎妈，显示器突然黑屏了。然后呢，空调也不转了。这光先生说呀，我输入的金额是1300块钱，结果呢卡出来了，钱没出来呀。他通过手机查询发现呢，银行结算系统呢已经在他卡上扣走了包括手续费在内的1304元。这光先生说了，说我也不敢走啊，生怕突然来电呢，柜员机要是把钱吐出来让别人拿走了，最后银行不认账，那不就麻烦了吗？ 光先生表示啊，从晚上8点钟开始，他一直守着这提款机，守到12点呢。他说了，我呀也和这银行客服保持联系，他们说没电了，到现场也不能解决呀，让我先走，说是监控啊已经记录了取款过程了。这光先生啊最后是忐忑的离开了银行。7月17号，光先生啊再次和银行沟通了，银行说呀，他确实有1300块钱被系统扣了，但是啊没有拿到现金，由于呢是跨行取款，银行啊把这笔钱打进他的账户需要一个过程。这光先生说了，说明明这就是我的钱，为啥我要回我自己的钱还会那么被动呢？何况他们还收我手续费了，还要了4块呢。网点的负责人说了，当天晚上啊确实是因为停电给光先生取款带来不便了，他们呢会尽快把这笔钱返还到光先生账户，这个过程啊大约需要3到5天时间。说哎呦，真的太离奇了，这种事儿啊连我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的人都从来没听说过，这简直比中500万大奖的几率还低呢。哎呦，说到这儿啊，咱们当个笑话听了，这光先生可觉得有点委屈，说哎呦，要回自己的钱呢居然是银行说了算。光先生说了，银行为了弥补他的损失啊，网点负责人为他的手机充值了100元的电话费。哎呦，已经不错了。朋友们，咱都不是说，你说这银行突然停电也不能怪银行这个负责人呢，对不对？要说吧也是什么电力系统出了问题。不过我说这光先生啊，此时此刻我觉着如果我是他，最应该做的是出门直接掏个10块20块的买几张彩票啊，双色球什么各式各样的全都买点，万一那中奖了呢？没听人负责人说吗？这500万大奖也没有这几率啊，这一下子啊糗钱糗半截唠了，完停电了。反正啊这啥事儿吧分咋看啊，这人生啊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这样的人生才丰富多彩，你说是不是呢朋友们？要说吧现在科技发达了就是好哈，刚才咱还说呢，说呀这个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那包括现在什么手机电脑啊各式各样的吧，反正哈一时半会儿我还想不起那么多，就拿这个手机来说是吧，现在大家伙儿尤其是年轻人清一水的都用那个智能机呀、是吧，智能机顾名思义它很智能啊，啥事都能干呢，当中有一些什么高端的手机软件啊玩的啥的，反正玩的可花花了。就比如说微信吧，微信呢可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聊天工具啊，很多年轻人都会是玩，但是吧咱都知道这聊天对象吧终归那是网友，有一个不好听的话，有的咱都不认不识的哈，男的女的都不知道，所以说吧大伙要特别的小心呢，可不能像凤下面给大伙讲那个姑娘一样一样的啊。咋的呢？这姑娘怎么的了呢？下面啊，就听凤给大伙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姑娘身上发生的事儿吧。

说呀，18岁的姚丽来自贵州六盘水市。今年2月29号，姚丽独自一人来上海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今年3月4号呢，姚丽在宾馆等待考试结果，期间呢，闲得无聊的她登录手机微信，并通过摇一摇认识了一个名叫小少爷的男网友。这个叫小少爷的男网友啊，自称是上海人，住在静安区。这一来二去啊，俩人不知不觉的就聊了好几个小时。哎呦，这聊那才热乎呢，就好像啊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一样，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呢。凌晨啊，姚丽呢登录到上海戏剧学院的网站，但是呢并未在复试名单中啊看到自己的名字。落榜之后的姚丽啊，这情绪是十分的低落，就主动约了小少爷见面，想寻求他的安慰，并且告知了自己的具体住址和房间号。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啊，小少爷是如约而至了。姚丽呢和他是一边聊天一边讲自己没有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又对不起父母，又这又那的了。说着说着呀，这小姑娘也不怎么检点呢，抱着这个所谓的小少爷就哭了起来呀。期间小少爷曾经提出想和他发生关系，但是呢遭到姚丽拒绝。后来啊，在小少爷陪伴下痛哭一场的姚丽之后，后来就发现小少爷走后，他的 iPhone 4S 手机和皮夹里的200块钱怎么不见了呢？由于姚丽的手机一直放在宾馆内充电，案发期间除了那个名叫小少爷的网友啊，并无其他人出入到姚丽的房间，警方很快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这个取名叫小少爷的男子呢，叫岳翔，今年23岁，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呀，在本市一家咨询公司上班。最近呢，岳翔因涉嫌盗窃罪被静安检察院提起公诉。哎呀，要说吧，相比过去的那种聊天工具，比如说 QQ 啊什么的哈，什么 MSN 那什么是啊那玩意儿哈，微信这东西吧，最大特点就是能利用手机定位功能，把现实中正处于近距离的人呢，在虚拟网络当中联系起来。具有这个什么摇一摇啊，咱们常玩的朋友都知道，什么漂流瓶啊，什么查找附近的人呢，这些多种新型即时通讯功能的微信呢，成为为了这个陌生人之间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结识和交流平台，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喜爱。但是啊，在使用过程当中，很多用户啊也开始意识到其中有巨大的隐患，挺危险，你在什么位置就被别人一下就知道了。专家认为啊，为了防止陌生人发微信骚扰，可以进行必要的隐私设置。另外呢，不要的轻易和陌生的微信网友见面，如果见面呢，最好选择在一些繁华的地段，而且呢，贵重物品呢一定要贴身放好。在利用这种聊天工具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因为对方就在附近，而且对附近熟悉就掉以轻心了，毕竟啊，所结识的对方那是个陌生人呢。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就是从微信开始流行一直到现在啊，就据我所知，我听说的利用微信诈骗呢，包括这个骗财又骗色呀，这样的事情都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尤其是很多小年轻啊，觉得自己哈岁数已经不小了，可以独立了，什么都懂了，完了之后呢，对新型事物接收的又快啊，什么都敢玩，什么都敢弄，结果最后啊弄出事儿来。大风在这提示大家，还是就像我们专家说的这样，千万到什么时候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我跟他聊了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彼此熟悉了，这不就跟过去拿 QQ 诈骗是一个道理吗？所以说大家伙啊，千万要小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刚刚啊，咱们就说了两个小年轻身上发生的事儿，小女孩啊，通过微信呢、啊、被人骗了，东西让人偷走了。要么说吧，小年轻身上发生的故事还是真是非常多，因为他们小不懂事儿，容易犯错误。说说下面这件事儿，说今年5月以来呀、啊，南昌青云浦区、西湖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莲塘镇等多个网吧发生了30多起持刀抢劫案呢、啊。这些抢劫案都出自同一个犯罪团伙之手，他们呢专门抢在网吧上网的年轻男子，而且都选择在凌晨1点到3点左右动手。令人吃惊的是啊，这个团伙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90后。下面就听凤给大家伙讲讲这个孩子们身上发生的不该发生的故事。说6月5号凌晨4点钟，受害人小姚在青云浦宝林网吧门口啊，被3名男子接到这个持刀劫持了，被抢现金100多元。6月15号凌晨1点，受害人小胡在河坊西路竹林网吧门口被4名男子持刀抢劫手机一部，价值1200元。6月18号，受害人小王在竹林网吧门口被5名男子持刀抢劫，损失现金700多元。
这些抢劫案的作案手法几乎是一样的，他们先以有朋友找你为由，将受害人从网吧骗出来，然后一名嫌犯谎称自己被受害人打了，其他几名嫌犯再一同上前恐吓，要求受害人呢赔偿医药费，如果不从，他们还持刀对受害人进行威胁，甚至动真格的拳打脚踢。近两个月来啊，这一起一起情节雷同的案件也是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高度重视啊。办案民警说了，说有一名高中毕业生刚刚高考完，家里人呢也高高兴兴的奖励他去网吧上网，结果被抢劫现金1000多元，他被吓坏了，来报案的时候啊一直哭。接到报案之后呢，这个民警啊立即是展开侦查，通过报案人提供的线索及走访得知，这个犯罪团伙呀很喜欢抽烟，而且呢其中一名团伙成员染了一头红发。随后啊，警方结合技术手段在可疑地区网吧是逐一排查，终于在7月5号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是青云浦区3店村某网吧内。由于啊网吧内的嫌疑人有4个，为了稳妥起见，警方在网吧外蹲守了数小时，直到7月5号晚上11点左右，嫌疑人去某宾馆入住后，民警呢便以查身份证为名啊将4名犯罪嫌疑人在客房里抓获了。随后办案民警又在附近网吧将其他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人是都抓住了，仔细一审呢让人非常的吃惊啊，6名犯罪嫌疑人都十分的年轻，而且都是90后，其中最小的出生于1994年，刚满18岁啊。1991年出生的李某说自己啊17岁就在浙江做铝合金窗了，但是啊老板每月只给他2100块钱，他觉得呀钱太少了。李某说今年3月他回到南昌，在网吧认识了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根据李某交代啊，当初带头

0: 啊，带头的这个戴某啊，号召大家呢去抢劫，因为啊，戴某需要钱和女朋友一起吃住。根据办案民警透露呢，这几名嫌犯呢喜欢模仿电影情节。他说了，他们曾经在他们 QQ 空间里看到他们拍了很多拿着刀啊、枪啊展示的照片，还有一些电影《古惑仔》的剧照。他们身上啊都有纹身。受审的时候呢，他们也表示啊，觉得像拍《古惑仔》一样的照片很威风。至于为什么只找男性下手，犯罪嫌疑人李某说了，说我们从来不抢女人啊，大男人抢女人算什么东西？这事儿啊讲到这儿就算讲完了啊。听到这个最后这李某说一句大男人抢女人算什么东西，就证明啊这些个孩子起码呀还没有丧尽良知啊。但是朋友们再想一想啊，都是90后啊，最大才20出头啊，你想想多么好的年纪却没有干该干的事儿啊，真是可惜了可惜了啊。在这儿吧，凤还是说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啊，不管说男孩女孩，大半夜的吧，别自己出去瞎溜达瞎走，保不齐碰着什么人啊，保不齐这些人呢心里怀什么鬼胎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说开着头奖彩站呢，彩票站都会跟着分享喜悦，不过中了奖的人会怎么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家人亲友呢？咱们来说说咱们宝岛台湾的一件事啊。说呀，台湾屏东的一位李先生5年前呢中了金彩539头奖800万元呢，领到巨额奖金呢却没跟结发多年的媳妇说，反而呢用在自己的花费上了，捐庙宇买修旅车，半毛钱呢都没给他媳妇儿。哎呀，这让他媳妇儿都气炸了，向法院申请离婚。哎，朋友们真是哈，这要是好多朋友都曾经设想过，无数次想过，包括我都想过，说如果我要是中了大奖啊，就别说几千万了，就中500万，我怎么分啊？我都干点啥？我都跟谁俩把这钱花了？我都想过，真是的。通常情况下，你说多少少咱得往家里就得拿点吧？你有好多朋友，那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拿家里去了。你这男的挺绝呀，基本上一分钱没给他家。说呀，这媳妇就说了，说呀，她丈夫啊，说一个人要分给儿子啊。每个人100万，然后呢这当媳妇儿的什么都没有，有难呢这媳妇儿帮他当，有福啊这男的个个想。说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有机菜园啊，这媳妇儿无奈地说，结婚以来啊丈夫都是拿他的钱来偿还债务，平常在家里头呢也不分担家用，就连中了头奖啊依然都不知道照顾家。这媳妇儿啊觉得这老爷们实在是太自私了。尽管说这男人解释啊，买彩票呢是和朋友合资的，说呀捐建庙宇呢也是朋友的意思，不过呀法官认为男子啊的确是长期不分担家计，也没有拿中奖的钱来弥补太太的辛劳，反而坐享其成，法院判准离婚。对于媳妇来说，有难他当却无法共享福气的婚姻呢早已让他心灰意冷了，最后啊夫妻关系闹僵，离婚收场。你说朋友们，你要这事儿非得离婚嘛，也别人挑不出来啥，但是你说最后还是说因为钱。我说嘛，就好多夫妻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能够经得起啊平平淡淡的似水流年，却经不起啊这个一旦有了钱儿，有了地位，有了这个有诱惑啊什么，经不起这些。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个夫妻们啊，这个两口子之间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是真感情啊，不要因为这些钱呐、啊、一些外在的东西啊蒙蔽了你的双眼，蒙蔽了你的真实的这种爱到底寄托在了什么样的地方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啊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治愈流行，用温柔旋律抚平褶皱情绪，用真诚歌词接住每一份心事。当生活被快节奏推着向前，当疲惫与迷茫悄悄堆积，治愈系流行歌总像一束柔光，穿透喧嚣落在心底。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桨，在治愈旋律里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和解。

《歌》由陈奕迅演唱，是近几年极具共鸣的现象级金曲，旋律磅礴又细腻，前奏沉稳铺开，唱腔深情有力，唱出平凡人藏在骨子里的勇敢与倔强。歌词直击人心，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道尽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在孤独中前行的坚韧，治愈每一个默默努力咬牙坚持的你我。

漠河舞厅由刘爽作词作曲，故事感与氛围感拉满，旋律舒缓悠远，带着东北寒夜的清冷与温柔，唱腔低沉叙事，把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藏着岁月与深情，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写进遗憾里的怀念，时光里的牵挂，适合在深夜聆听，让情绪在旋律里慢慢沉淀，与过往温柔和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是近几年最戳心的舒心金曲之一。旋律轻柔舒缓，钢琴前奏温柔流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怀念唱得入骨。歌词简单却极具画面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道尽相遇的珍贵，失去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感情里有遗憾的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温暖。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萱草花由张小斐演唱，温柔治愈，满是亲情与思念，旋律简单纯净，吉他伴奏轻柔，唱腔温暖软糯，像母亲的叮咛，心底的牵挂。歌词质朴深情，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对亲人的思念，对过往的怀念藏进温柔旋律里，治愈每一个想念家人心怀柔软的人，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

0: 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好好。
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治愈系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刻意煽情，不喧哗浓烈，只用最真诚的旋律唱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治愈歌是心灵的避风港，藏着我们的疲惫、遗憾、温柔与期待。它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能在安静的夜晚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安。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在一句歌词、一段旋律里让我们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无论是《孤勇者》里的勇敢倔强，《漠河舞厅》里的岁月深情，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遗憾，每一首治愈流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安抚情绪。而治愈流行恰好让我们慢下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演唱，嗓音细腻深情，旋律轻柔带炫，前奏轻柔铺开，唱腔干净治愈，把思念

里的柔软，牵挂里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唯美细腻，想你时风起，风过又无声，道尽心底里深藏的思念，爱而不得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深夜想念的人，让情绪在温柔旋律里慢慢释放。

抱我由蔡徐坤演唱，曲风温柔浪漫，治愈又充满暖意，旋律轻快舒缓，蓝调节奏轻柔，唱腔慵懒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住所有的疲惫与不安。歌词直白浪漫，抱我把所有温暖都给你，传递陪伴的力量，温暖的拥抱，治愈孤独，抚平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被爱与温暖的幸福。

浮游由马嘉祺演唱，旋律治愈励志，嗓音清澈有力量，前奏沉稳舒缓，唱腔细腻深情，写出渺小生命的倔强，平凡人生的坚守，歌词戳心又治愈，浮游虽小也向光而行，鼓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追梦，温柔前行，治愈自卑，给予前行的勇气。

像蘑菇一样生活，由土布叔叔乐队演唱，治愈系民谣，温暖又有力量，旋律轻快温柔，唱腔纯真治愈，借蘑菇的生长唱平凡生活的坚韧与从容，歌词质朴治愈，渺小但懂得天高海阔，平凡却无比快活，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在角落坚守热爱，治愈焦虑，拥抱简单的幸福。

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曲风温柔大气，治愈又充满力量，旋律舒展流畅，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阴霾，治愈又温暖，歌词充满智慧与温柔，和光同尘，不畏盛景，不畏低谷，道尽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鼓励我们在复杂世界里保持初心，温柔前行，治愈焦虑，抚平不安。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治愈流行的世界，有温暖旋律，有真诚歌词，有遗憾释怀，有勇敢前行。无论你正经历疲惫、迷茫、孤独还是遗憾，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愿你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被旋律治愈。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勇敢前行。愿你在治愈的歌声里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伴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愁。看来啊，人得心理平衡，别总占便宜，占着便宜了你就得劲儿了，占不到便宜你就垂头丧气，那哪成啊，那叫心态不平衡。行了，咱呢还得把话说回来。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王伯党在秦琼家住了这么长时间，这病就好了。病好了之后，秦琼啊并没撵他走，这些日子他跟秦琼、秦叔宝已经很熟悉了，他在观察秦琼，秦琼也在暗中偷偷的观察着他，两个人呐、都是各怀心腹事。不过秦琼一看王伯党是一表的人才呀、他从王伯党的举止言谈知道王伯党这个人呐、绝不是等闲之辈。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别看我在济南这官府衙门当差，像这样的朋友要是好好处着，兴许今后啊也能有些用处。秦琼毕竟是官差，还是个捕快头子，按现在的话说那也是警察局的领导干部，他整天和这些盗贼打交道，什么人一打眼儿，他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经过他这一观察，知道王伯党啊肯定是有一定的来头。秦琼在王伯党面前一直没动声色，今儿个王伯党知道啊这火候差不多了，既然到火候了就别在锅上烙了，他就把自己的出身来历一五一十的跟秦琼都摊牌了。他听大伙儿啊都管秦琼叫二哥，他也跟着叫二哥呗。

0: 哥呀，我在你们家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您一点没有反感吗？可您一直啊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秦琼心里明白，别看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这个小伙子一定是个人物啊。二哥，我跟您实话实说，咱哥俩是两门子，您是捕快的班头，我是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咱俩呀是两门子。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看那电影，叫什么《警察与小偷》。电影的内容呢，写的是警察和小偷，他俩呀，有的时候对立，有的时候互相啊，还得有点交情。这警察也是人，小偷也是人，两个人呐，别看经常打交道，可有的时候互相之间呢，还有些交情。那些年电视台演那个小品，不也演的什么警察和小偷吗？我记得好像是。朱时茂和陈佩斯演的，你看人家秦琼和王伯当，1000多年前就表演了这警察和小偷的故事，是不是挺有意思？秦琼就等于是个警察，王伯当啊就是响马呀，响马不就是小偷吗？他在这个秦班头家住了1个多月，就把底都摊牌了。秦琼听完是一愣神啊，秦琼就说了：“你就是个响马，可你在我这。”济南地面并没有犯过事儿啊！我不仅不抓你，咱们呐还可以像好哥们一样正常的往来。你犯了案，我呢公事公办；你不犯案呢，咱俩是好朋友啊。二哥，你这个朋友啊，我交定了。
1: 咱俩也别论大小了，在这一带都管你叫秦二哥，我也这么称呼。既然咱俩是好朋友，我就得把话说开呀。今后咱哥们儿要多亲多近。别看咱俩干的行当各不相同，实不相瞒，哥哥，我当初也是朝廷的命官呐，我还是大隋的头一名状元啊。王伯当还是头名状元。要知道，大隋年间开始这科举考试，那可是人类史上的
0: 第五大发明啊！秦琼当时好吃惊啊！哎呀呀，老弟呀，老弟，看来你真是个人才呀！今日相识，三生有幸。二哥呀，我也不是不想为朝廷尽忠，我是看天下这官场腐败呀。杨广一登基，他更加残暴啊！
1: 我这才辞官不做，干了响马这一行啊！二哥呀，我可能要给您添麻烦了。今天呢，我不能在你这待了。我也了解你的为人，我更知道您是我敬佩之人呐。您对老娘那么孝顺，您真是我的榜样啊！二哥呀，啥也别说了，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济南府了。哥俩这晚上啊，唠了好长时间，天都快亮了，两人才各自回去睡觉。到了第二天呐，两人又都起得很早。秦琼也知道王伯当要走了，他赶紧给王伯当又准备了20两银子。兄弟啊，这20两银子你得带着。哎，二哥呀，我不是没有钱呐，我那都是装的。说着话，把自己怀里这银子都拿出来了，你看看，我有钱呐。既然这样，那我就得送送你了。不用了，二哥，请多保重啊！有机会我一定带着我的朋友来看望看望秦二哥。正好今天秦琼没有公差，哎呀，我说兄弟，你不让我送，我也得送你一程，要不怎么能体现咱们是好哥们呢？那好吧，就这么着，秦琼一直送他出了西门，
0: 都过了贾柳店了。二哥呀，你赶快回去吧。
1: 秦琼跟这个王伯当啊，还是照样依依不舍，把王伯当感动得流泪了。
0: 二哥，别送了，赶快回去吧。送君千里必有一回呀，兄弟，今日一别，不知何日相见呐。哥哥，我再送你一程吧。让秦琼更加感动的是，王伯当在秦琼送他的路上，他是毫不隐瞒的。一五一十的把他来的目的全都说出来了。二哥呀， 我这次来可没怀好意啊。接着呢，他就把这次来的目的是受谁的委托来的全都说了。他把天堂县八里二钱庄单雄信交给他的任务和单雄信的为人跟秦琼、秦叔宝详细的做了介绍。同时他也说了，假如他来考察这个秦琼、秦叔宝啊，是官场上养的一条恶狗，就得想办法啊，把秦琼秘密的做掉啊。秦琼听完了笑了，我秦琼问心无愧啊。就有些人呢考察过，说人呢经常做有爱心的事儿呢，他不光能减少很多灾难，他的好基因呢都能影响三五代，这就说明人呐一定得多做点有爱心的事儿啊。你多做有爱心的事儿，不就良性循环了吗？咱呐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哥俩要分手了。不过这秦琼、秦叔宝在跟他分手之前还真就千叮咛万嘱咐，兄弟啊，干你们这行的我太了解了，我常年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啊，你们时时刻刻要多加小心，千万可不能失了脚啊。失了脚就是掉脚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犯案了。不管做什么案呢，千万别露了马脚，犯了案那官府能饶了你们吗？你们想把这力量再大，你也大不过官府的力量啊。当秦琼说完了这些肺腑之言，让王伯党更感动不已啊，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秦琼是官差呀，人家对咱们这么关心，这叫什么？这叫交情。像他这样的捕快头子必须得跟朝廷保持一致，可人家交朋友讲义气，这种讲义气之人世间少有啊。想到这儿，王伯党真就感动得有点说不出话来了。当秦琼送他出来的时候，秦琼牵着一匹马，秦琼是快班的班头，就是说他是捕快的头子还是部班的班头。秦琼抓差办案靠的就是这马的脚力啊，用当今的话说，这马就是他的专车。王伯党他们这江湖上的响马呀也都得有自己的宝马良驹，可他这匹马跟秦琼这匹马比起来，那可就差老喽。你看这匹马瘦的都要散了架子了，你再看秦琼那匹马，那可真是膘肥体壮，跟王伯党这马要比起来，都能把王伯党这匹马给套上。你看这马的个头该多大吧，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啊。他又送了王伯党几里地，王伯党说什么也不让他再送了。二哥呀，您就别送了，您赶快回去吧。秦琼只好一带马的丝缰就要往回转了，他刚转过身就听王伯党喊了一嗓子，二哥慢。怎么兄弟，你还有事儿？二哥呀，是这样啊，我这一晃啊出来也一两个月了，你看我这匹马瘦的都要散架子了，我得什么年月能骑回到山西潞州八里二贤庄啊。二哥呀，杀人杀死，救人救个活，这么办吧，您把您的这匹好马给我，我这匹瘦马呀留给你吧，你回去好好给他加点料，再喂一喂，喂肥了你就骑吧。这也是我在半道上啊上当了买的这匹马，你要不骑啊就牵着他往回走吧。我要骑着他呀，说不上哪个年月才能回到八里二贤庄。秦琼为人多慷慨呀，行，兄弟，你骑我这大马走吧，你这马呀我好好喂一喂，加点好料，我回历城的路途近，我就牵着他走回去也用不上多长时间，你骑我那马呀能加快点速度。来，咱哥俩呀把马换过来。秦琼一看这匹瘦马，兄弟啊，你怎么在半道上弄这么一匹瘦马呢？啊，你看这马都瘦的都露骨头了，你是不是上当了？哥哥呀，我啥也别说了，那我就多谢了。他把他的这匹马就交给秦琼了，秦叔宝就接过来了。他从秦琼手里边接过这匹高头大马，一飞身上了马，打马扬鞭，踏踏踏踏踏，就奔山西 潞州八里二贤庄去了。秦琼牵着瘦马就得往回走啊，他一带马的缰绳，这匹马是纹丝儿没动。秦琼赶忙又一使劲儿，这匹马还是没动。秦琼一合计，这匹马难道是一匹烈马？不像啊，你看这骨头都要散架子了。这时候他重新妈的妈的这匹马，发现这匹马可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呀，这马往那一站是稳如泰山呐。他上前啪啪拍了拍马的脊梁骨，也就是马背，这匹马还是没动。他再一看这匹马，哎呀呀，这可不是一般的马呀，这是真正的宝马良驹。秦琼认的这匹马就是有名的黄骠透骨龙啊，这可是名马呀。这匹马是黄颜色的，这肋条骨都露出来了，这就叫黄骠透骨龙，这是真正的宝马良驹。秦琼一想，坏了坏了，王伯党啊王伯党，咱们哥俩相识一回，你把这么好的马给我，可你是干什么的？你是降马呀，说白了你是江洋大盗啊。我要是没有好马呀，我抓差办案，马差点速度就慢点呗，犯人逮不着啊，逮不着就逮不着呗，我这马就这速度啊。这马匹是黄色的，为什么叫黄骠呢？透骨，透骨就是马显得太瘦了，那骨头啊在脊梁背上都能露出来，这就叫黄骠透骨龙，这是真正的宝马良驹。秦琼一想，坏了坏了，王伯党啊王伯党，咱们哥俩相识一回，你把这么好的马给我，可你是干什么的？你是降马呀，说白了你是江洋大盗啊。我要是没有好马呀，我抓差办案，马差点速度就慢点呗，犯人逮不着啊，逮不着就逮不着呗，我这马就这速度啊。秦琼想到这儿，知道我对不起朋友了，朋友把好马给我了。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留两种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一种是狗，一种就是马呀。要不怎么说犬马之劳呢，指的就这意思，就说明这马和狗对主人是最忠实的了。 这秦琼作为一个大班头，他知道王伯党是隐痛割爱呀，他把这么好的马给我，他就会有危险呐。不行，我呀得把王伯党追上，这匹马我得还给他。秦琼一撒欢追了五十来里地也没追上啊，这黄骠透骨龙这么快能追不上吗？当然能追得上了，可为什么追不上呢？王伯党啊躲藏起来了。你别说追五十里地啊，你就是追一百里地你也追不上。秦琼没办法，只能骑着黄骠马回济南了。回到济南，自打有了这匹黄骠透骨龙，秦琼可就大展身手喽。一连串啊破了好多大案和要案，要不怎么传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呢？为官府啊可立了功喽。紧接着秦琼啊在历城县这工作干的是风风火火呀。单说这一年，秦琼就赶上这么一个事儿，押解着两个犯人从山东济南府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偏赶上县官蔡建德去山西太原拜访太原府新来的留守，一时半会儿呢回不来。尽管秦琼把这犯人呐交给了当地衙门牢子了， 可是领不到回文呢。
1: 你得拿了回文回自己的县衙门交差，你秦琼作为官差，你不拿回文回去，你这犯人能哪儿去了？是不是给你俩钱你放了？那还了得，要搁现在发个网逃什么的，那时候哪有那设备啊，他就得等着呀，等着拿了回文回去好交差。这一等啊就等个十天半个月呀，带来这俩盘缠钱花没了。再说他也没合计能等这么长时间，后来可下子把这个县太爷蔡建德盼回来了，拿了回文。可这个县太爷啊也够抠门的了，可能是在老百姓身上收刮的那点民财呀、啊、 都给太原新来的知府上炮去了。可这个县太爷啊，也够抠门的了，可能是在老百姓身上收刮的那点民财呀、啊，都给太原新来的知府上炮去了，就赏给秦琼三两银子。秦琼拿着这三两银子是哭笑不得。怎么说呢？他来的这段时间呢，一直赊欠着店钱饭钱，也就是伙食费。秦琼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济南府县城衙门的班头，那也算有身份地位的，在县衙大堂一站，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住店吃饭就得挑那些好一点的地方连吃再住。结果他拿了县太爷这二三两银子的赏钱呐，在手上这一掂量，他就犯了难喽。
0: 这二三两银子啥也不好干呢，开户饭费啊都不够啊。秦琼可是仗义之人呐、啊，
1: 他心里合计，这店小二天天跟他在一块混吃混喝，你看店小二啊，他给人家当店小二，他想随便吃点喝点，那哪成啊？他们挣了一定的劳金，伙食标准都是店家统一的。可秦琼不一样啊，秦琼是住店的官差，住的房间要宽大一些，要亮堂一些，点的菜吃的饭都得要好一点的，每顿饭都得弄几个像样的炒菜，还得喝点好酒。这店小二啊，一看秦琼是个官差，整天陪着秦琼转悠，也跟着秦琼吃吃喝喝的，秦琼也没在乎。可是到了这一算账的时候，七十来两银子，这秦琼能不上火吗？秦琼一合计，哎呀，店钱饭钱怎么还呢？秦琼就一着急一上火呀，一下子就病倒了，发高烧啊，得有四十来度啊，到晚上都说起胡话来了。这店小二也跟着着急了，赶快找郎中给他针治啊。店小二倒不是出于什么爱心，店小二很怕秦琼这一着急一上火，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这店钱找谁要去？人家东家不管那套啊，打酒冲提瓶子要钱，经你手办的事儿，你得把这钱给要回来，你要不要回来，拿你的劳金给你扣。秦琼一生病，店小二可就着急喽。这时候还真得感谢这个店小二，就别合计他的出发点是好是坏了，当把郎中请来了，给秦琼把了脉，又看看舌头，又翻翻眼皮，再问问这大小便的情况，接着就抓了几副药。秦琼吃了药感觉到轻松多了，可这几天这一折腾啊，秦琼是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秦琼的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的乱逛荡，浑身就像散架子一样啊。这店小二一看秦琼多多少少的缓过来了，心里也挺高兴。我说秦二爷呀、啊，既然这样，您能不能找一找亲戚朋友猜灯猜灯，把他账给我堵上啊，现在可都挂在我的身上了。秦琼听完这番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可秦琼两手一摊，店小二啊，你说我是山东历城人，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无亲无故啊，不过你放心，这个钱呐、啊，我指定差不了你，跟我一块出来还有个押解犯人的，他没奔这个地方来，我们俩在一个山岔路口啊分手了，我们俩定好了，他把那边的犯人交割手续办完了，他就回到这儿来接我来。
0: 书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了，这事儿啊办岔皮了，俩人整拧了，那个一块来的解差呢，
1: 到那个县城呢也确实办好了交割手续了，可也得等当地的县太爷啊到太原府回来，结果在那儿呢也就等了很长时间，等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必定那个县太老爷回来了。回来了，那个县太老爷可不像这个县太老爷呀这么小心眼儿，人家当时就赏给他二十两银子，人家这二十两银子加上自己带的这点银子，开户完了这店钱，人家就回走了。他为啥没到天堂县呢？他一合计，我都等了十多天了，这秦二爷能等着我吗？他可能早就走了。这秦琼啊还是傻老婆等年汉子，就以为两个人既然定到哪儿就得办到哪儿，还在这儿实实惠惠的等着他呢。
0: 这两天秦琼病了，又等了16天呢，一点动静也没有。要搁现在发个微信呐，打个电话呀，或者是发一封快递，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那年头哪有这种通讯工具啊？秦琼就知道这事儿啊麻烦了，接下来他就着急喽。他思来想去，一合计，他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
1: 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气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才乃润家之宝，气味造命之由。主人情性反未酬，赤论何多插拗。
10: 咱们上一回书说到了秦琼秦叔宝被困到天堂县了，欠下了不少电饭账，在这地方他是人地两生，没亲没故啊，到哪儿去弄钱还账呢？这秦琼可是要脸面的人呐，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个好主意。这时候你看他猛然间一低头，看见自己家传那书童简，这对书童简可了不得，
9: 那是风魔童做的。风魔童什么呢？风魔童据说古代没有这种童，这童最早是做镜子用的。那个曹操去刺杀那个董卓，
10: 董卓不是在大床上躺着吗？在那大床的里面就放着这么一面用风魔童做成的大镜子。
9: 他这一看，哎呦，有人拿刀来了，结果一回身，人家曹操反应得快，
10: 我为丞相献上宝刀一把。
9: 这就说明风魔童在那年头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尤其是这个风魔童打造的
10: 书童简，
9: 那是他父亲亲遗使的兵刃呐。他一合计，
10: 把这宝简拿到当铺一当，这不就有钱了吗？他打定了主意，就把这个想法跟店小二一说，人家店小二不管你这个，你爱怎么的怎么的，反正你能把电饭账还上就行了。他们两个出了店房就直接奔那个当铺去了。
9: 他俩一到当铺，人家开当铺的那都赶上文物专家了，也分什么头柜啊二柜啊。头柜收什么呢？头柜

收值钱的，专收那些珠宝玉器。二贵呀、啊，二贵专收什么贵重的家具。三贵收什么？三贵就提不起来了，也就是那些呀要扔的破烂儿，哎，那都归三贵管。他俩今儿个一进来，就直接奔那个头柜去了。他们俩把这对简易拿出来，头柜一看，哎呀，对不起，老客，这东西我们可不敢收啊。咱在前文书不说过了吗？大隋朝到了末年呐，杨广就昏庸无道了。他最担心天下的百姓造反呐，他就想办法限制民间的武器交易。大贵当时就晃了晃脑袋，老客啊，实在对不起，我们这当铺啊，根本就不敢收这些军械呀。秦琼一听，当时就把腰牌拿出来了。我说啊，掌柜的，你看看我这个东西。他接过秦琼这腰牌，看了看秦琼的腰牌，又看了看这对熟铜简，看完了之后，他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哎呀，这对熟铜简可了不得。紧接着你看这个店家呀，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挺长时间。您打算要多少钱呢？秦琼心里一琢磨，我欠人家70多两银子，我再弄点钱，好在路上用啊。他一咬牙呀，你就给我100两银子吧。100两啊，您这东西可不值啊，那您还个价吧。得了吧，我给你20两吧。秦琼一合计，为了还账啊，他一狠心，20两就20两吧。客爷啊，限你在100日之内得赎回去。早年间这开当铺的和开饭馆子的那可是大不一样啊。开饭馆子的，你进来不管你是吃是喝，他都得好好招待你啊，只要你花钱就行。可是这开当铺的可就大不一样喽，他吃着你喝着你还坑着你啊。他管你什么官差不官差啊，你是济南府的官差，你跟我们潞州天堂县隔着好几百里地呢，到了100日之内你不拿100两银子赎回去啊，这个物品就归我了。到时候我一出手，最起码我得卖200两银子。你看这开当铺的心多黑吧，一转手又赚了一大笔钱呐。这事儿咱就不用细解释了，谁吃过亏谁知道。换了20两银子，跟这个店小二一结算，秦爷呀、啊，您还差50两银子，您还有什么好东西去当一当啊？还真就把秦琼难住了，手上再没有什么好东西了。他想来想去，哎，猛然间他就想起来了，王伯党送给他一匹好马呀，就是那黄骠透骨龙啊。这黄骠马这段时间跟秦琼啊跟得可铁了，这主仆二人的关系相处的是非常融洽，就像好哥们一样啊。真把他当出去，秦琼啊真舍不得。不过秦琼心里边还是有底的，我回到历城我就得立马返回来，先把我这宝简和我这匹宝马赎回去啊。可当铺你看他收宝简行，这马人家可就不收了，人家嫌费事，你再值钱人家也不收。万一在饲养的时候出了一次二错，谁负那责任呢？当他把马的事跟店小二一说，哎，我说秦二爷呀，这回您可来好了，明儿个就马吉呀。马吉可不是天天有啊，马吉就是马事儿，说白了那就是牲口市场。在那年头啊，这马可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啊，随便杀马都犯法。这就说明这马在那年头那可是非常重要啊。马事儿的日子一般都是369，再不就258。这匹马店小二给他喂过呀，这秦琼秦叔宝欠他那么多的电饭钱，他能给好好喂吗？这马瘦得滴里当啷的，谁能出高价钱呢？这个店小二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这匹马呀你放心，牵到马市上连打听价的都不能有啊。小二哥呀，这个你别着急，只要遇到识货之人，我这匹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店小二一合计，你还吹啥呀？既然你说你这匹马值钱，那咱就试一试吧。第二天早晨呢，他们俩还真就起了个大早，早早的就把马牵到马市上来喽。一牵到马市，还没等正式交易呢，这匹马可就惹了大祸喽。店小二陪着秦二爷卖马，怎么能惹了大祸呢？说到这儿，咱就不得不解释解释，早年间这马市也好，马集也好，都得有中介。不过早年间它不叫中介，叫牙行。不有那么句话吗？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就说这些牙行啊，进故弄道，那价钱不能挑明白，他两头吃，使个什么三清小秀什么的，就是暗地里捅咕，跟你这边弄一个价，跟那边呢还得还个价，然后呢他从中啊可就有了赚头喽。要不这牙行为什么可恨呢？跟过去的衙门呢没啥区别，说白了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店小二和秦琼啊都知道这么个理儿，俩人坐那块儿就得等中介过来啊。中介来了好通过中介，也就是牙行，把这马得卖个好价钱呢。他俩提前把这马拴到一个庄子上，可没想到啊，这功夫有人喊：“谁的马不看住啊？你看这是干什么呢？”秦琼一听，他一抬头，哎呀，可把秦琼吓坏喽！怎么回事啊？这匹马拴在了那拴马桩上，那拴马桩都是公用的，谁来的早谁就拴，马的缰绳就留长了，也说不上哪个赶集的，放了两大筐枣。这马过去就把这枣给啃了，他在那儿吧唧吧唧啊，嚼的是津津有味儿。很可能这枣啊很甜，再不就是马太饿了。反正马他倒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不是卖的，他在那儿吧嗒吧嗒的吃上了。人家卖枣的可就不干喽：“这谁的马？赶紧拴住，把我新上市的两筐枣给霍霍了，赶快赔我枣钱。”秦琼心里这个别扭啊，你说我这都一屁股债了，这不又多了个新债主吗？他赶忙啊腾腾腾腾过去了，一瞧是个老汉，上前规规矩矩的给老汉深施一礼：“哎呀老者呀，实在不好意思，我这马呀，你看这缰绳留长了，我这就啊给他好好的紧点拴子。”可老汉抬头一看这匹马，大吃一惊：“哎呀，我说这位马客，你这匹马要出手吗？”“是啊。”“您看好这匹马了？”“我倒不是看好这匹马，我看你这匹马的鞍鞯可不是普通的鞍鞯呐。当然了，这匹马的鞍鞯是王伯党跟他换马的时候给他故意留下的。”秦琼一开始他以为老汉呐又狠狠地敲他一竹杠子，就像当下那些碰瓷儿的，可没想到人家这个老汉呐还真就是个行家。当他注意到这匹马的时候，他就不跟秦琼发火了，也不提赔偿的事了。他上前呐抹了抹马的鬃毛，然后顺手，看来很熟练，轻松的就掰开了这马口啊。看马呀，咱不说过吗？都得看口，也就是看看那牙，一看牙就知道这匹马是几岁的口喽。就像这人的年龄一样，有青年，有壮年，有老么咔哧眼的，那老头老太太那就是老口了。这马也一样，这马值不值钱跟这口有直接的关系。没想到卖枣的老汉呐，不光是个看马的行家，还是个识马的伯乐呀。我说客爷啊，你这匹马打算多少钱出手啊？秦琼没想到这一大早碰个老头，这老头呢还挺识货，问他这马想卖多少钱。哎呀，这下子可好，连中介都省了。秦琼上来看了看老汉，他心里有数，他不是欠人家50两银子吗？秦琼一合计，我卖60两就行了，剩10两银子我得做盘缠路费呀，能回到济南府就可以了。可下碰见个问价的，我可不能要多了，要多了我就卖不出去了，
我在这多住一天，我就得多消费一天呐。所以秦琼呢，就没敢多要钱，他就要了60两银子。这位老头晃了晃脑袋，秦琼一合计，坏了，我要多了，可我要50两，我回去盘缠钱都没有了。老汉呐，您看来是个识马的行家，我这匹马真就不值60两银子。哈哈哈哈，我说小伙子，你要少了，你这匹马呀怎么也得卖100两银子。他们俩这一说话，就来了好几个牙行的牙子。这牙行的牙子咱就说过了，那就是中介。这些人就凑过来了。哎呀，我说李三爷呀，你怎么要开汤锅啊？这马就是下汤锅也都不值钱，你看这骨头啊都露出来了，有这皮包着没皮包着呀，都得支棱出来。就这马你也说值那么多钱，你是不是跟这个外来的老客是一伙的啊？我们这些人这些年都挺敬重您老人家，您老人家怎么来不来就吃里扒外呢啊？看来这几个牙子对这老汉非常了解，连姓什么叫什么都知道。当然知道了，这个老汉姓李，叫李建福。哪个福？姓福的福，建哪个建呢？建设的建。这李建福排行老三，当地的人呐就不管他叫李建福了，管他叫李老三。这李老三看马可有一套，是远近闻名啊。不过呢，老头现在在家不怎么看马了。再说呀，他呢还有这么几十亩地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嘛，孙男弟女一大帮，他也不缺啥也不少啥。赶上有马集的时候，不是到马市卖2捆大葱，就是卖2筐枣，反正这马市人多嘛。古代年间这人一流动，就看见财源滚滚呐。你看今天做买卖都愿意往热闹地方去，往热闹地方人流涌动啊，人流涌动不就有钱挣吗？再说这个李建福已经好几年不掺和这些牲口交易了，他觉得我吃了这一口再吃了那一口啊，有点不道德。再说这钱呐，挣多少是多呀，你就挣个金山挣个银山，你死也带不去啊。这个李建福虽然当了一辈子马的中介，不过还是讲究职业道德的。他有的时候啊，在马集上发现这些牙行互相欺行霸市，搅闹马事，他就瞅得气不公。后来这个老人家呀一赌气不干了，反正家里边也不缺吃也不少喝。不过呀，他这一辈子特别喜欢研究马，有事没事他就愿意到这马集上转悠转悠。今儿个一大早他合计，我连卖点枣，我再看看有没有好马。有好马尽管他不买，但是他也愿意研究这马，这一辈子就这么个爱好。要说这马文化呀，你还真别说，源远流长啊。据说在欧洲，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不比你有什么奔驰宝马车，有什么游艇，单研究你家有什么好马，而且这马还不在自己家里养，都放在马场去养。据说人家马场啊，不光能把这马给你饲养好，还能训练马。我有个朋友叫王继玉，这王继玉你到北京啊，你打听黑子马场，那就是王黑子马场啊。他是我们从小的弟兄，有名的王黑子嘛。他这一辈子就喜爱研究马，我估计跟这个李建福一样，这个李老三他也是有这口累。结果今儿个他这个枣被这匹马给啃了好几个，他本来要发火，可一看这匹马令他大吃一惊啊。哎呀呀，这匹马可了不得呀，可万万没想到这马的主人呐，只要60两银子就要出手啊。这李老三在马市上待了一辈子了，这60来年他没研究别的，就研究马了。他研究马的同时，他也得研究人。坏喽，怎么说坏了呢？这么好的马要这么俩钱啊，肯定是马的主人遇到难题了。这人呐，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
都有翻车打雾的时候，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啊。要不怎么说翻车打雾谁也背不住呢？这人在难处，我要拉他一把，这也就当积德了。可我早就不干这行了。要是头几年呢，我就是借俩钱儿，也得把它买下来，然后我一转手，就够我挣一年的了。要说这个李老三呐，心地很善良，他就想成全成全这个外乡来的卖马人。我说年轻人呐，你这匹马最低值100两银子，可你只要60两银子，是不是遇到什么畏难之事了？秦琼懂规矩啊，一看碰到了一个识马之人，心里边当然高兴了，上前又赶忙给这个老者施了一礼。老张啊，实不相瞒呐，我也是衙门的工人，我确实遇到了一点麻烦事儿啊。这功夫那店小二他听出点棱风来了，他赶忙凑上来了。这李老三他也认识，哎，我说李三爷呀，你说就他这匹瘦马怎么就能值100两银子呢？要搁我呀，哼，给我20两银子我都不要，把这马杀了，这马皮能值俩钱儿，再不就这马头，不有那么句话吗？瘦马不瘦头啊，这马头啊能出点肉。可咱大隋有法律呀，不准许杀牛杀马呀。要我说呀，您老汉呐一定是看走眼了。他这一说话，旁边又过来几个牙子，嘿嘿，哎呀，小二啊，你也明白，咱这个李三爷呀，今儿个可能是眼睛长了玻璃花了，没看准。来来来，你拍拍。说实话，这几个人上来呀，就拍了拍这马背，一拍呀，都硌手啊，这马骨头都要支出来了。你看肋条骨都能数出根来喽，这一根两根，你看看，我给你查一查。没想到这老汉呢，哈哈哈哈哈哈，是朗声大叫啊！你们看哪儿去了？这匹马叫什么名字？你们都不知道啊？它叫黄骠透骨龙，它要不露骨头啊，它就称不上透骨龙喽。老汉说到这儿啊，这几个牙子和这店小二都瞪大了眼睛，支了耳朵，要往下听一听什么是透骨龙。可没想到老汉知道，跟他们呐说多了也没用。就像人之间的关系，没见过世面的，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孔老夫子怎么说呀？交朋友你别交那些三季人。什么叫三季人？蚂蚱呀，这蚂蚱你看它有冬天吗？没有冬天。你跟蚂蚱就别谈冬天有多冷，风雪有多大，它没经过冬天。你跟井里的蛤蟆，你天天谈大海多么辽阔，天空无边无际，它能信吗？在蛤蟆眼里，天空就像井口那么大，他觉得井里那水面就够宽阔的了，他哪见过什么大海呀？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格局不一样啊。要不怎么有的学者就说过，这人的见识和视野就跟滚雪球差不多，你的视野越辽阔，你了解的事物越多，你就感到自己越无知。就像雪球滚大了，滚得越大呀，越有好多你不知道的雪源。你要是弄个溜溜蛋，哎，那么个球，它接触的也就是这溜溜蛋的周围这一小圈，你别看它滚的面积小啊，它反而觉得见识很广了。为什么说小人得志恨天低呢？这些个小人一有点本事，真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喽。这功夫这老汉看了看这几个牙子，冷笑了一声，呵呵，你们几个呀，别说看不明白，就是看明白了你们也买不起呀。柯爷呀，走走走，我领你找个买主去。秦琼一听，这可真怪了，在马市上没买主，还得到别的地方去找买主，这可真有意思啊。秦琼就犹豫起来了。李老汉就看出来了，卖马的客爷呀，我李老三在马市上待了一辈子了，什么马卖什么价，什么马
配什么鞍？这一点我明白。

0: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

0: 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打雨，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祥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我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呵，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60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30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哦， 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他不知道啊，冲到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18: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啊。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藩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雷营可就不费劲了。哈哈，呀呀呀，姑娘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崔百策送信，时间不大，几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得上钩鸟之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头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嗨，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侧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不明白呀。凌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 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那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徐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是忠是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多，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这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呢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闺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煞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摸头就跑。你人大刀王魁女在西西州训练着军卒，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五百人呢，得有五千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四十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哦，我们坐在后边，我们二十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我。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二十里地，眨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比剑果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肩，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灵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二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不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的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八再一轮，又是六七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
17: 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来英并不敢怠慢，人杰马力马介人为，两下一较劲儿，

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着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了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司将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亡，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面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三响，是行书就卷。王雷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阵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国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司将在旁边等候。穆国英冲着上边高喊：救命！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岐州搬来了救兵，西岐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了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我说怎么救兵搬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你心虚，不是他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丢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

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禀仁堂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余文丑一己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一红，先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岐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的，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哎，玉内帐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他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那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

0: 哦，夫妻要能和好，我姐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10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儿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
11: 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这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阵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清、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阵的阵主，但是别的阵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阵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阵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阵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阵里。困龙阵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阵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绷腿绳、
10: 绊马左，母弓要箭，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了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呀。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来宁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要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军兵，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冲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吊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忽杀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3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2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
11: 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镇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镇台的前边去，因为镇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就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带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听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唰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砰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明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擒，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呐，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息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 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啊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呢、啊、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的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刷刷刷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窜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力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了，这白吉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的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兰英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吹灯，叭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多可汗的枪就到了，砰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 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啪啪啪啪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雷英一听马四英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梗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来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窜到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杰一看不好，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来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来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来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来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来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来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来英。王来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雷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当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叫力，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连风水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奎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您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文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伙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

0: 就来打阵的。哎，丑丫头，你认识我吗？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脊灵，背后背了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今天我们来聊一本被严重低估的书《小王子》。很多人觉得《小王子》是一本给小孩看的童话。昨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嘛，很多人觉得，哎呀，匆匆翻完，不过如此，无非是一个小男孩星际旅行的故事。但是，只有当你经历过成长的迷茫、爱情的笨拙、人际关系的复杂，再回头重读，才会突然的破防。原来这本薄薄的书，写尽了成年人的世界，藏着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它不是一本儿童读物，而是一本写给曾经是孩子的成年人的救赎之书。截至2026年，它的全球译本超过570种，销量突破5亿册，是阅读量仅次于圣经的经典文学作品。1999年入选法国世纪之书，位列第4。2019年还获得追授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豆瓣评分常年稳定在9.1分，超79万的读者给出好评，

今天我们不聊华少的解读，我们也不搞晦涩的文学理论，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小王子从头到尾的跟大家讲透，从作者的传奇人生到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的隐喻，再到那些藏在温柔文字里的人生真相。为什么这本书能跨越80多年，依然能戳中每一个成年人的软肋呢？首先我们得先搞懂一个问题，小王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呢？很多人不知道啊，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的一生就像小王子一样，一直在飞行与寻找中度过。他不只是一个作家，更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是邮政航空的先驱，是一生用一生践行着翱翔于天空、思考于大地的人生信条。圣埃克苏佩里1900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可惜家道中落，4岁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母亲热爱艺术，对他的影响极深，也让他从小就养成了敏感细腻的性格。他自幼就对机械充满兴趣，常常徘徊在学校附近的机场。12岁的时候，甚至用自行车和床单自制飞行器。这份对天空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1921年，圣埃克苏佩里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空军地勤人员。为了实现飞行梦想，他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学习飞行技术，最终拿到了军事飞行证书，成为一名正式的飞行员。之后的10几年里，他驾驶着老旧的飞机，开辟了北非到南美的邮政航线，穿越过荒芜的撒哈拉沙漠，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1935年，他为了打破巴黎到西贡的最快飞行记录，驾机途中坠毁在利比亚沙漠，与机械师一起迷失方向，严重缺水，产生幻觉，在沙漠中挣扎了4天，最终被路过的骆驼商队救出，捡回了一条命。

这段九死一生的沙漠经历，后来就成了《小王子》开篇的灵感来源。书中的飞行员在沙漠中遇险，与小王子相遇，其实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而1940年，法国沦陷，圣埃克苏佩里被迫流亡美国，远离家乡和亲人，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迷茫。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写下了《小王子》这本传世之作，扉页上还特意题词献给还是孩子时的那个大人，藏着他对童年纯真的怀念，也藏着对成年人世界的反思。

1943年，《小王子》在美国以英法双语版本首次出版。1946年，法国版在法国正式发行，而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却没能看到这本书风靡世界的样子。1944年，他执意重返北非战场，执行第九次侦察飞行任务时，消失在地中海上空，年仅44岁。2004年，法国文化部正式确认他死于飞机坠毁。这位翱翔于天空与文学之间的传奇，最终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永远留在了他所热爱的天地间。后来他和小王子的形象被印在法国面值50法郎的纸币上，法国先贤祠也树立了刻有他名字的石碑，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与飞行员。

了解了作者的人生，我们再来看小王子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角色，都是圣埃克苏佩里自身经历与心境的投射。它看似是一个童话，实则是一部充满存在主义哲学的寓言。海德格尔甚至评价它为最伟大的存在主义小说。故事的开篇就直击成年人的痛点。叙述者我是一名飞行员，小时候画了一幅画，一条蟒蛇吞掉了一头大象。他把画拿给大人们看，问他们怕不怕，可所有的大人都说怕什么，这只是一顶帽子而已。我反复解释，这不是帽子，是蟒蛇吞了大象，可大人们始终无法理解，还劝我放弃画画，专心学习地理、历史、数学这些有用的东西。就这样，我慢慢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长成了一个成年人的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忙碌于工作，麻木于生活，再也没有拥有过童年时的想象力与纯真。

直到有一天，我驾驶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坠毁，机身受损，无法起飞，身边只有足够支撑一周的水和食物，我陷入了绝望与孤独之中。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了，他有着金色的头发，穿着朴素的衣服，眼神清澈，语气温柔，他就是小王子。小王子主动和我打招呼，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请你给我画一只羊。我一开始很不耐烦，毕竟身处绝境，哪有心思画画呀？但看着小王子真诚又执着的眼神，我还是拿起了笔，画了一只生病的羊。可小王子摇摇头，说这只羊会生病。我又画了一只山羊，小王子还是不满意，说山羊会吃掉他的玫瑰。最后，我不耐烦地画了一个盒子，告诉小王子，你要的羊就在这个盒子里，他很乖，会好好待在里面。没想到小王子却开心地笑了，他说，对，就是他，这只羊很完美。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小王子会满意一个装着羊的盒子？其实这正是作者最巧妙的设计。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他们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而成年人的世界却被现实和功利所束缚，只能看到眼前的帽子，看不到帽子背后的蟒蛇与大象，看不到盒子里的羊，更看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小王子来自一颗遥远的星球，这颗星球很小，小到只能容纳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用来取暖和做饭。几株猴面包树，还有一朵骄傲又脆弱的玫瑰。这颗星球被作者命名为 B612 星球，它在天文史上真实存在吗？其实 B612 星球是圣埃克苏佩里虚构的一颗星球，但它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它代表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一片未被世俗污染的纯真之地，也是小王子心中最珍贵的家园。为什么很多人会问啊，为什么作者给星球命名为 B612？ 其实这里面藏着一个温柔的小心思。在西方， B 代表着美好， 6 代表着象征着和谐与圆满， 12 象征着完整，合起来就是B612 星球，就是美好、和谐、完整的象征，也是作者心中最理想的世界。而这颗星球之所以渺小，是因为作者想告诉我们，真正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宏大而遥远的，而是那些微小却真诚的存在。

在 B612 星球上，小王子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每天早上，他会起床打扫星球，清理猴面包树的幼苗，因为猴面包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如果不及时清理，它就会把整个星球撑破。然后他会给火山清扫灰尘，让活火山保持活跃，死火山呢用来储存杂物。最后呢，他会陪伴他的玫瑰，给他浇水，给他盖玻璃罩，听他抱怨，看他骄傲。

这朵玫瑰是小王子在 B612 星球上唯一的花，也是他心中最珍贵的存在。它美丽娇艳，却又骄傲脆弱，习惯用伪装来保护自己。他会故意说自己身上的刺能对抗老虎，哪怕星球上根本就没有老虎，会故意抱怨小王子照顾得不好。会用谎言掩饰自己的不安与依赖，明明深爱着小王子，却总是用伤人的话推开他。

小王子很爱玫瑰，却不懂得如何去爱。他会因为玫瑰的骄傲而受伤，会因为玫瑰的抱怨而困惑，会因为不知道如何满足玫瑰的需求而焦虑。他觉得玫瑰太任性，太娇气，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应的回应。最终啊，在一个清晨，他带着困惑与忧伤离开了 B612 星球，开始了自己的星际漫游。他想找到答案。

0: 想明白爱的真正含义。这一段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初恋？懵懂真诚却又笨拙迷茫，我们真心爱着一个人，却不懂如何表达，不懂如何包容，最终因为误解与任性，要么互相伤害，要么遗憾分开。而玫瑰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初的那份真挚情感，不完美却无比珍贵，它让我们第一次尝到爱的甜蜜，也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爱的痛苦，更让我们在迷茫中开始学会成长。小王子的星际漫游一共造访了六颗星球，这六颗星球这上面呢分别住着六个奇怪的人，而这六个人其实就是成年人世界的缩影，每个都能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影子。第一颗星球住着一位国王，这位国王没有子民，没有宫殿，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王冠，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发号施令，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他会命令太阳升起，命令月亮落下，命令星星发光，哪怕这些事情不需要他命令也会自然发生。当小王子问他，你到底统治着什么？国王说，我统治着一切，统治着星星，统治着太阳，统治着整个宇宙。可实际上他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连一个听从他命令的人都没有。这位国王象征着那些沉迷于虚妄权力的成年人，他把权力当成人生的全部，沉迷于发号施令，享受被尊重被服从的感觉，却不知道真正的权力从来都不是控制别人，而是控制自己。真正的统治从来都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承担责任。他看似高高在上，实则孤独又空虚，因为他们失去了最本真的自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虚无的权力之上。第二颗星球住着一个虚荣的人，这个人每天都戴着一顶华丽的帽子，帽子的作用是为了向别人鞠躬，接受别人的赞美。他的人生信条只有一个，别人都要赞美我，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帅气最厉害的人。当小王子来到这里，他第一时间就对小王子说，快赞美我，夸我帅气，夸我厉害。小王子很困惑，问他，我为什么要赞美你？你做了什么值得赞美的事情？虚荣的人愣住了，他说，我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你赞美我就好了。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虚荣浮躁的人呢？他们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把别人的赞美当成自己存在的价值，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不惜伪装自己讨好别人，甚至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他们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内心极度的自卑，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从来都不是靠别人的赞美来定义的，而是靠自己的付出、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本心来证明的。就像小王子说的，你要为你驯服的东西负责，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而虚荣的人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负责过，他们只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迷失了自己。第三颗星球住着一个酒鬼，这个酒鬼每天都在喝酒，手里拿着酒瓶，醉醺醺的，眼神迷离，浑身散发着酒气。小王子问他，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呀？酒鬼说，我喝酒是为了忘记。小王子又问，忘记什么？酒鬼说，忘记我喝酒的羞愧。这是一个多么荒诞又可悲的循环，因为羞愧而喝酒，又因为喝酒而更加羞愧，最终陷入无尽的沉沦之中无法自拔。这个酒鬼象征着那些逃避现实的成年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痛苦，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解决，而是选择用酒精、用游戏、用熬夜这些方式来逃避现实，麻痹自己。他们以为只要逃避就能忘记所有的痛苦，可实际上逃避只会让痛苦越来越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沉沦，最终失去面对生活的勇气，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像我们身边啊，有些人工作不顺心啊，就喝酒买醉逃避上班。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啊，该到了我们的广告插播时间了，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跟您聊小王子，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有。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混子时光节目，我是夏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小王子啊，我们来到第四颗星球，这颗星球上住着一个商人，这个商人每天都在忙碌，手里拿着算盘不停地在计数，那嘴里还在念叨着，我在数星星，我在占有星星，这些星星可都是我的。小王子问他，你占有星星有什么用呢？商人说，占有星星我就可以变得富有，变得强大。小王子又问，你占有星星之后要做什么呢？商人愣住了，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占有更多的星星。这个商人啊，是成年人世界中最功利最麻木的代表，他们把金钱和占有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每天忙碌奔波着，只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思考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来没有感受过生活的美好，从来没有珍惜过身边的人。他们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麻木地活着，以为拥有了金钱就拥有了一切。可实际上，他们拥有的越多就越孤独，因为他们失去了内心的纯真，失去了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每天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只为了升职加薪，只为了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可当他们真正拥有了这些，却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反而越来越空虚，因为他们把金钱当成了人生的全部，却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忽略了生活中的小美好，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小王子说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而商人从来都没有用心去感受过生活，他只看到了眼前的金钱和物质，却看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第五颗星球住着一个点灯人，这颗星球很小，只有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点灯人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熄灭路灯；每天晚上，当月亮升起的时候点亮路灯。一开始啊，他的工作很有规律，也很有意义，因为他的路灯能为路过的行人照亮前进的道路。可是后来呢，星球的转速越来越快，一天只剩下1分钟，也就是说，他每天要点亮熄灭路灯各1440次，哪怕他累得筋疲力尽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工作。在这6个人当中，点灯人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世俗污染，依然保持着本心和责任的人。他不追求权力，不贪图虚荣，不逃避现实，也不沉迷于功利。他只是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哪怕工作再辛苦，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身上藏着成年人最珍贵的品质：坚守、责任、善良。

第六颗星球住着一个地理学家，这个地理学家自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每天都在记录星球的地形、地貌、河流、山川。却从来没有亲自去过这些地方，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别人的讲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星球有一座火山。有一朵玫瑰，因为他觉得这些暂时的东西不值得被记录，他只记录那些永恒的东西。小王子问他：“玫瑰是永恒的吗？”地理学家说：“不是，玫瑰会凋谢，会枯萎，所以它不是永恒的，不值得记录。”小王子又问：“那什么是永恒的？”地理学家说：“山脉、河流、沙漠，这些东西不会改变，这些东西才是永恒的。”这个地理学家象征着那些脱离现实、空谈理论的成年人，他们看似学识渊博，实则固步自封。他们只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只相信别人的讲述，却不愿意亲自去实践，不愿意亲自去感受，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他们把永恒看得太重，却忽略了那些暂时的美好。玫瑰虽然会凋谢，但它曾经绽放过，曾经带给过小王子快乐和温暖。人生虽然短暂，但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遇到过的人、感受到的美好，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这就像我们的身边有些学者啊，只埋头于书本，却从来没有走进过现实，不知道社会的真实样子。有些家长只按照自己的经验教育孩子，却从来没有倾听过孩子的心声，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些职场人只按照固有的流程工作，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创新，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他们就像地理学家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空谈理想，脱离现实，最终只能固步自封，无法成长。

游历完这六颗星球，小王子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和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成年人的世界会这么荒诞，这么功利，这么麻木？为什么他们明明拥有很多，却依然不快乐？为什么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忘记了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呢？带着这些困惑，小王子来到了第七颗星球，地球。地球很大，很繁华，有山川，有河流，有沙漠，有城市，有各种各样的人。可小王子却觉得，这里的人和他在其他星球上遇到的人，其实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依然功利，依然虚荣，依然麻木，依然孤独。在地球上，小王子首先遇到了一条蛇，这条蛇很神秘。他告诉小王子，我能把人送回他来的地方。如果你在这里感到孤独，如果你想念你的家乡，我可以帮你回去。一开始，小王子不明白蛇的意思，直到后来，他才明白，蛇的帮助是让他摆脱身体的束缚，回归自己的星球，回归自己的本心。这里有一个很有争议的点啊，蛇到底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在传统的童话中，蛇往往是邪恶的象征，代表着诱惑和伤害，但在小王子中，蛇的形象却被反转了。圣埃克苏佩里在书信中明确地表示，蛇的设定是为了让小王子完成精神救赎，而不是刻意的恶意伤害。蛇就像一个打破束缚的使者，它帮助小王子摆脱了地球的荒诞与孤独，让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星球，守护自己的玫瑰，完成自己的成长。之后呢，小王子在沙漠中遇到了一朵三瓣花啊，这朵花告诉小王子，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玫瑰，你的玫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让小王子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没想到地球上竟然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玫瑰。他开始难过，开始迷茫，他觉得自己的付出变得毫无意义，直到他遇到了狐狸。狐狸是小王子星际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他的精神导师。正是狐狸让小王子明白了爱的真正含义，让他走出了迷茫，完成了心灵的觉醒。狐狸见到小王子第一句话就是，请你驯养我吧。小王子很困惑，问狐狸，什么是驯养啊？狐狸说，驯养啊，就是

是建立羁绊，就是让彼此成为对方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存在。你要为你信仰的东西永远负责。小王子还是不明白，狐狸就耐心地解释，在你没有驯养我之前，我和其他的狐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我对你来说也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但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互相需要。你对我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小男孩，我对你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狐狸。你会听到我的声音，会看到我的身影，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快乐，我也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狐狸还告诉小王子，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的重要。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因为你曾经为它付出过时间，付出过真心，付出过呵护，它才会成为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这句话呀，点醒了迷茫中的小王子。他终于明白，自己的玫瑰之所以独一无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美丽、多特别，而是因为他为他付出了时间，为他浇过水，为他盖过玻璃罩，为他听他抱怨，为他解决烦恼，为他付出了自己的真心和呵护。那些为他为玫瑰付出的时光，那些他和玫瑰之间的羁绊，让玫瑰成为了他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父母、朋友、爱人，他们可能不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完美的人，但因为我们为他们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真心，付出了爱，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羁绊和回忆，所以呢，他们才会成为我们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人。之后呀，小王子又遇到了一个卖解渴药的商人，商人说啊，吃了我的解渴药就可以不用喝水，节省很多时间。小王子问他，那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商人说，用来做更多的事情啊，用来赚更多的钱呀。小王子说，如果节省下来的时间不能用来陪伴自己爱的人，不能用来感受生活的美好，那节省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呀，直击成年人的痛点。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每天都在拼命的节省时间，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以为这样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以为这样就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可实际上，我们节省了时间，却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机会，失去了感受生活的美好，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我们赚了很多钱，却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幸福，失去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像很多人为了工作忽略了父母的感受，等到父母老去才后悔没有多陪陪他们，为了赚钱忽略了爱人的需求，等到感情破裂才后悔没有多珍惜他们，为了名利忽略了孩子的成长，等到孩子长大才后悔没有多陪陪他们。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机会还有很多，可实际上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有些人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在地球上的这段旅程让小王子彻底地明白了成年人的世界荒诞与无奈，也让他更加的思念自己的家乡，更加思念自己的玫瑰。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停留下去了，他要回到 B612 星球，回到自己的玫瑰身边，履行自己的责任，守护自己的爱人。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呢，该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今天的这本小王子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在夏天的解读当中有没有有所启发呢？希望您能够有所收获。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你如何 get 礼让斑马线。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是文明行车的基本常识，能够有效地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不过呀，不少交通参与者在礼让过程中，针对不同情况也遇到了一些疑惑。车让人，人守法，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呢？驾车通过斑马线，尤其是无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注意牢记三点：有人停车，无人减速，主动礼让。机动车过斑马线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机动车安全行经斑马线，请这样做。首先呢，就是提前减速，降低车速是为了充分的观察，面对突发情况时可以留足反应的时间。还有呢，就是观察两侧，特别呢是有车辆遮挡、绿化遮挡、桥墩立柱遮挡、农村丁字路口围墙或者是建筑等有视线遮挡的地方，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再有就是停车礼让，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是文明行为，更是法律责任。最后呢，就是谨慎通过，时刻提防忽然窜出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及时刹车避让。畅行动画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案例。高速上突然急刹，原地掉头，司机想进服务区充充电。2026年的5月5号，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23:50许，邓某驾驶机动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呢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啊，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啊，当时车辆的剩余电量不够，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呢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啊，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驾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的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畅行动画小气泡，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夹娃娃成瘾，香港拟修订赌博条例。近年来啊，弹珠机、夹娃娃机这样的店铺呢，也是逐渐的遍布了香港。有些呢是有奖娱乐项目中不免含有博彩的成分，或者呢是引发青少年的成瘾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呢也是建议通过修行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支持。目前相关的条例框架宽松，未设置年龄和经营时间的限制，为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0: 宝贝，
1: 我们去这里。
2: 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3: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4: 我是最棒的。
5: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啊，那你们两个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高显义。
1: 啊，对着话筒大点声，
0: 往前一点。
3: 我叫高显义。
1: 嗯，高显义，你几岁啦？
3: 我五岁半了。
1: 五岁半了，那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老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小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美迪。
1: 啊，王美迪几岁啦？
4: 七岁。
1: 七岁了，那你也是属、你是属猪的。
4: 嗯。
1: 啊，好的。你们两个是五幼哪个班的呀？什么班？
4: 大二班。
1: 大二班，你们班叫什么名字？
3: 白话 B 班。
1: 白话 B 班的小朋友，好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话 B 班的王美迪和高雪一，欢迎你们。
1: 嗯，
0: 你们今天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对不对？
4: 对。
0: 嗯，你呢？
3: 我是跟爸爸来的。
1: 哦，跟爸爸。
0: 平常是爸爸管你吗？
3: 平常是妈妈管我的。
1: 啊，妈妈管的，但是今天是不是妈妈还没下班，所以就爸爸陪着来的？
3: 对。
1: 啊，
0: 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跟爸爸好一些还是跟妈妈更好一些？
4: 妈妈。
0: 为什么？
4: 因为我哥哥总欺负我，所以我就跟妈妈好。
1: 哦，家里还有个哥哥。哥哥多大了呀？
4: 哥哥六年级。
0: 六年级在哪儿上学？
4: 二小。
0: 啊，在二小学。
1: 那平时哥哥有时间跟你玩吗？
4: 嗯，平常没有写作业。
1: 然后就欺负你？
0: 他怎么欺负你的？
4: 昨天晚上踢我胳膊用腿。
0: 啊，为什么？原因呢？
4: 我那个在那在床上用手那个拨了床。
0: 啊，然后他就踢你胳膊了。你会哭吗？有时候哥哥欺负你，你会哭吗？
4: 一般不会。
0: 一般不会。什么时候会呢？
4: 嗯，昨天。
0: 啊，昨天。
1: 那你是不是每次都感觉心里很生气？哥哥怎么老是对我不太温柔？是不是？
0: 哥哥欺负你的时候，你会告谁告状？
4: 妈妈。
0: 告
1: 妈
0: 妈。告爸爸。
1: 哦，
0: 不好使吗？
4: 嗯，爸爸也好使，但他昨天不在家。
1: 哦，
0: 那就告妈妈了。那妈妈会说哥哥吗？
4: 嗯。一般会，一般不会。
0: 啊，那会说哥哥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呢？
4: 嗯，一个月不能玩游戏。
0: 哎呦，
1: 嗯，
0: 这惩罚挺大
1: 呀。是的，正好这样可以专心学习了哈。
0: 嗯，
1: 那高显一小朋友，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3: 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一个姐，我的姐姐住在大连。
1: 先说你们家的。
0: 你自己家的。
1: 嗯，
0: 是妹妹是自己家的吗？
3: 是。
1: 妹妹几岁啦？
3: 妹妹三岁半。
1: 三岁半是不是特别可爱？
4: 嗯。
0: 啊，那你会不会欺负妹妹？
3: 我不会。
0: 啊，那你每天都做什么事情跟妹妹一起？
3: 我每天都和妹妹一起玩鬼抓人的游戏。
1: 鬼抓人？
0: 啊，还有
1: 抓
0: 谁呀？
3: 就是姐姐抓我。
0: 谁抓你？
3: 我妹抓我。
1: 啊，你妹
0: 妹
1: 抓
0: 你？
1: 那妹妹能找到你吗？
3: 我就找有障碍的地方藏。
0: 啊，有障碍。你不是欺负那这不是欺负妹妹吗？
1: 对呀。啊，你比她大这个两三岁呢。
0: 那妹妹找不到你会哭吗？
3: 她不会。
0: 啊，不
1: 会。
0: 啊，那妹妹平常会哭吗？
3: 妹妹平常不会。
0: 她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哭吗？
3: 她做啥事就跟我和妈妈说。
0: 啊，
1: 做什么事儿呀？汇报。
0: 从来都不哭。
3: 从来都不哭。
0: 哎呀，那你这个妹妹可挺好。一般的妹妹都是就可愿意哭
1: 了。对
0: 啊，
1: 找不到你了肯定就哇一下就哭了。不想玩这游戏了，太无聊了。
0: 那平常爸爸管你们的时间多吗？
3: 平常爸爸都是在单位开会
0: 啊、哦，爸爸很忙哈、
1: 嗯。
0: 你呢？王美迪的爸爸，
1: 嗯，
0: 管你的时间多吗？
4: 我的爸爸晚上打游戏，没时间陪我，天天打。
0: 打游
1: 戏？
4: 嗯。
0: 打什么游戏啊？
1: 啊
4: 和平精英。
0: 哎呀，你看看，打游戏，你妈不生气吗？
4: 嗯，生气。
0: 那怎么办？你妈没说爸爸吗？
4: 说。
0: 那爸爸不听。
4: 不停就玩
0: 啊！不停就玩
1: 啊！就玩。
0: 哎呀，那爸爸
1: 那是不是哥哥这个玩游戏也是随爸爸了？
4: 嗯，对
0: 啊，对、
1: 哦，
0: 你看看，你看看，这
1: 首先是
0: 体现出来了
1: 榜样的力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那你想不想玩？
0: 你
4: 不
0: 想
4: 玩，
0: 所以说你跟妈妈就特别好，对不对？
4: 嗯。
0: 啊、哦，原来是这样，也都是有原因的。
1: 是的，那高显一小朋友、
0: 嗯，
1: 你家玩游戏不？
3: 我家不玩。
0: 不玩，谁都不玩。
3: 谁都不玩
0: 啊！爸爸妈妈一回家之后就把电话放旁边了，都不碰是吗？
3: 嗯嗯，你就是爸爸每天都玩手机，
1: 每天玩手机，那
0: 手机玩啥呀？
1: 那你和妹妹呢？想要这手机吗？
4: 不要。
1: 不要。那你们两个如果不玩游戏的话，都做些什么呢？
3: 嗯，不玩游戏就是打扫屋子。
0: 啊，哎呀妈呀，你还打扫屋子呢？挺厉害呀。
1: 对呀、啊、那是帮妈妈干活还是帮爸爸干呢？
3: 帮妈妈。
0: 帮妈妈、
1: 哦、
0: 但是其实就是你是这个家当中的一员，就是你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不应该说这事儿都是妈妈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3: 我妹妹第一次干活，嗯，她干的也不挺好
0: 啊，也不挺
1: 好，但是慢慢就好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你们有这个心就已经很棒了，
1: 有这个意识，主动帮妈妈干活哈。
0: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饭都是谁做呀？
1: 嗯，
3: 饭都我家饭都是妈妈做。
0: 哦，你爸爸就看电话？
3: 不是，我爸爸就陪我们玩
0: 啊，陪
1: 你
0: 们
1: 玩
0: 还挺好的、
1: 哦。
0: 你呢？
4: 我的是爸爸做饭
0: 啊，你爸爸做饭，爸爸这不是爸爸那。
1: 一边做
0: 饭
1: 一边玩游戏、啊、
0: 玩游戏也正常，可以原谅是不是？
4: 他虽然玩游戏，但做饭非常好吃。
0: 哎呀，
1: 非常好吃。
0: 做什么做的最好吃
1: 呀、
4: 啊？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4: 蒜苔炒肉。
0: 哦，还有别的吗？
4: 辣椒炒青椒。
0: 就是家里面的饭都是爸爸做的呗？
4: 对。
0: 哎呀，那真挺好的。
1: 哦、那
0: 玩游戏就玩吧。
1: 对，分工很明确、嗯、哈。你看，妈妈有自己的这个小棉袄，然后爸爸也有自己的小暖男。
0: 嗯、妈妈平常在家都是做什么呢？
4: 妈妈平常在家拖地、洗衣服。
0: 哦，就是做家务呗。
4: 嗯、
0: 爸爸做饭，哎，分工还是挺明确
1: 的、
0: 嗯、哈。
1: 是
0: 的。
1: 那谁每天哥哥这个学习怎么办呀？
4: 学习晚上学。
0: 谁管他呢？
4: 妈妈和爸爸，
0: 妈妈和爸爸在管哥哥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发火吗？
4: 会。上次我哥玩游戏时间太长，给我哥手机摔了。
0: 哎呀，
1: 都摔了，
0: 那咋办呢？那手机坏没坏呀？
1: 那还得重新买吗？
0: 啊，没坏，没坏，
1: 还重新送给他一个吗？
0: 没坏，为什么要重新
1: 送？
0: 哦，
1: 没
0: 送。
1: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不是特别乖的小朋友？
0: 是吗？
4: 是
0: 吗？
4: 是。
0: 啊，你们班级有特别淘的吗？
4: 嗯，
3: 有。
0: 谁呀？
4: 张天良。
0: 他是怎么逃呢？
1: 嗯。
4: 那个我们班，我用那个厕所小男孩上，他吃那个本来是那个他们一早就感应就成，然后张天良吃那个。
0: 啊、哦，就是不听话是不是？
4: 嗯。
0: 啊、
1: 嗯。
0: 那小女生当中呢？
4: 嗯，小女生
0: 是不是都可乖了？
4: 嗯
0: 啊，那你们现在还睡觉吗？
4: 哦、
0: 中午，
1: 你们两个中午睡觉吗？
0: 啊，中午现在你们大班还睡觉？
4: 睡
0: 啊、
1: 哦。那高显一，你跟我们说说呗。
0: 你刚才说啥呢？
1: 嗯。
3: 我跟王美迪说，女生里最淘的是孙千婉。
0: 啊，她怎么淘了？
3: 对呀、
0: 啊。是不是来回跑？嗯、
3: 不是，是我们每次，我把球放在地上去喝水的时候，她总把。球整乱七八糟的，
1: 乱七八糟的。那谁
0: 女生和男生当中都是最淘的、
1: 啊？那怎么收拾啊？是你们帮忙还是他自己呢？
3: 嗯，是全是我们收拾。孙清婉就在一边，就在一边
0: 看着
3: 看着。
0: 哎呀、
1: 哦，
0: 那确实是不太应该。
1: 是的、
0: 嗯，
1: 那你们两个是不是会唱歌？
4: 会
1: 啊。那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呀？王美迪先说吧。王美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
0: 你的歌曲名字叫什么来？
4: 不知道。
0: 你那第一句话怎么唱来着？
4: 冬天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0: 好嘞，那我们找一下这首歌，你的呢？
1: 高显一，你要唱什么呢？
3: 我是月亮悄悄翻过小
1: 山
3: 坡。
0: 好嘞，
1: 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2: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5: 不灭的梦想。
6: 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7: 不然就变成一只冰冰猪。你要是不穿秋裤，我就要把你。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虫儿飞。
0: 啊，
2: 对，虫儿飞。
0: 你们会唱？刚才问你们会唱，怎么不说呢？
2: 对呀、啊，唱特别好听哈、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愿望是什么？嗯，
1: 我想当明星。
0: 哦，当明星啊、嗯，有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哈。
2: 是的、嗯，你呢？嗯。
1: 我想当歌唱家。
2: 歌唱家，
0: 你俩这个工作可以
2: 一个是表演的哈，然后一个是
0: 唱歌
2: 的啊、
0: 嗯。对，你们俩这个工作可以跨一下领域。你上他那儿唱一唱歌，你上他那儿演演戏，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啊。好的，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我们这里啊？
1: 喜欢。
2: 嗯，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看看你们认不认识？认识哪个字？第二个字念，
1: 不，
0: 宝、
2: 嗯。
0: 第三个字呢？
1: 来。
0: 那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字念潮，第二个字念拉，你们能连在一起吗？
2: 潮
3: 宝
2: 来
3: 了。
0: 对、
2: 嗯，好的，希望你们两个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主持人夏天，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遵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
2: 城管执法局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州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汛期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近日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水利局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及汛期前准备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气象局关于2026年汛期气候形势的分析预测报告。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受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市汛期气候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风险显著提升，旱涝交替、旱涝急转可能性大。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深化隐患排查，全面提升防御能力，聚焦流域性洪水、水库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五大核心风险，覆盖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所有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禁代险营汛。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修订完善各级各类防汛抗旱及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健全预警、校应、行动、核实闭环机制。所有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主汛期前完成至少一次转移避险演练，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要强化物资储备，筑牢监测预警防线，全面盘点核查防汛物资，及时补充更新，按前置一线就近调配要求部署到重点区域，检修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重点区域监测责任落实到人。要压紧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各行业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城防止牵头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水利部门强化江河水库调度和山洪灾害防御，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特别是防汛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防范旱涝急转。
1: 为有效治理餐饮油烟污染突出问题，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重点环节，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从严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蓝天白云。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治理、全覆盖排查的工作原则，执法人员结合辖区餐饮业分布特点，重点以烧烤店、火锅店、家常菜馆等

0: 油烟排放量较大的经营商户为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排查，杜绝监管盲区与治理漏洞。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围绕餐饮商户油烟净化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排放四大核心环节开展精细化核查，重点检查商户是否按经营规模规范安装合规高效的油烟净化设备，设备是否正常启用，与烹饪灶具同步运行，杜绝设备闲置，仔细查阅商户油烟设备定期清洗、维护、保养台账记录，核查台账信息是否完整，清洗频次是否达标，运维记录是否真实规范，督促商户严格落实定期清洗、常态维护、如实登记管理制度，同时现场查看油烟管道排放口设置是否合规，排查是否存在油烟直排、超标排放、管道油污堆积、异味扰民等问题，从源头管控餐饮油烟污染。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0: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0: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 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2: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0: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0: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2: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 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

0: 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利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1: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盗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是真正认清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你如何 get 礼让斑马线。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是文明行车的基本常识，能够有效地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机动车安全行经斑马线，请这样做。首先呢，就是提前减速，降低车速是为了充分的观察，面对突发情况时可以留足反应的时间。还有呢，就是观察两侧，特别呢是有车辆遮挡、绿化遮挡、桥墩立柱遮挡、农村丁字路口围墙或者是建筑等有视线遮挡的地方，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再有就是停车礼让，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是文明行为，更是法律责任。最后呢，就是谨慎通过，时刻提防忽然窜出的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及时刹车避让。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案例。高速上突然急刹，原地掉头，司机想进服务区充充电。2026年5月5号，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23:50，邓某驾驶机动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呢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啊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啊，当时车辆的剩余电量不够，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呢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啊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驾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的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畅行敦化小气泡，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假娃娃成瘾，香港拟修订赌博条例。近年来啊，弹珠机、假娃娃机这样的店铺呢，也是逐渐的遍布了香港。有些呢是有奖娱乐项目中不免含有博彩的成分，或者呢是引发青少年的成瘾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呢也是建议通过修行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支持。目前相关的条例框架宽松，未设置年龄和经营时间的限制，为经营者提供了一个灵活的经营环境。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是希望取得平衡，既有法可依，也可以达到监察的作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这一路跌跌撞撞奔向的远方，经历过黑夜迷茫，一万次悲伤，又一天磕磕绊绊，破烂的衣裳，孤独的你却不肯哭一场。这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节奏欢快，曲调动听，让人忍不住想跟随着节奏一起

歌曲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即使经过重重困难的磨砺，但依然坚定向前，勇敢地面对挑战。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倔强的骨头》，由小梁的演唱。无论生活多么艰苦，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勇气，像倔强的骨头一样，永不言败，不断前行。

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因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能用幸福覆盖所有的悲伤，把所有的眼泪蒸发掉，遗忘会不会不一样？还是都一样？我们早已注定被时光埋葬。

总是向往未被选择的那条路，心心念念得不到才是最好。人生有那么多岔路口，选择的结果必然无法每一次都尽如人意。倘若心间装满遗憾，你将错过当下的风景。

既然没有后悔药，不如抬起头来继续大步向前，你会发现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时间渐渐磨去了我们的年少轻狂，也渐渐沉淀了冷暖自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谁的青春不迷茫》，由小来哥演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青春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将所有的遗憾都掩盖，还是所有的剧情都重来一场？说到底，青春不必后悔，不必妄自菲薄，好好珍惜每一天，将所有的快乐、悲伤和记忆都留在心。

如果有一天我一无所有，身边还能剩下几个朋友，如果有一天我无路可走，谁会不顾一切把我收留？人最怕的就是深交后的陌生，信任后的欺骗，相恋后的离开，交心后的疏远，认真后的谎言，付出后的冷淡，看透后的伤心。

路还是那条路，但是你经历沧桑，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却是长大以后想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不是音乐有毒，而是回忆太浓，浓得无药可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有一天》，由玉玲演唱。这首歌曲是心情低落时最好的倾诉对象，歌曲平静，节奏徐缓，听着它仿佛穿越到寂静的森林中，能感受到内心的动静。简单的歌词却深情地表达了对友谊和真心的渴望。如果有一天遇到困境，希望有朋友能包容我，给我温暖和力量。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

0: 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叫做《曾经的你》，由许巍作词作曲，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中。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呈现了许巍精湛的唱功及创作功底。

一首对青葱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许巍是从哪里来的。歌曲中所显露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初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份坦然的气魄。那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的松弛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

第七章，这首歌无论是歌词、作曲还是编曲和演唱都华丽精致。编曲打字机的声音急促揭开序幕，福尔摩斯的日记里隐藏线索，古典乐曲电子音色互相融合，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 rap 无比美妙，每句歌词都有对应的情节，像一部完整的电影，有画面感，有深度。

面的第七章总体就是一个电影侦探逮捕犯人的过程。这首歌也是献给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歌词中提到了贝克街、苏格兰广场、西敏寺等等关于福尔摩斯的名词，其中还有一句歌词就是直接评价福尔摩斯的：微笑回响，正义只是安静的伸张，提琴在泰晤士。

夜的第七张 MV 由周杰伦编剧导演主演，歌词由鬼才黄俊郎以旋律的比喻暗喻着1983年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好了，下面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夜的第七张。

0: 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
1: 让晚风轻轻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中始终记挂。这是张学友出道早期最为著名的单曲之一，一首苦情歌。歌中描述的是一位痴情男子深深迷恋心上人，却无奈得到其血爱的消息，

男子深深陷入悲痛之中，无法自拔。此刻任何的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其实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爱而不得的故事有很多，有人选择毅然放下开始新的生活，也有人像歌中男主一样，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思念却始终无法随着心上人被带入尘土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遥远的他》，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86年1月5日，收录在专辑《遥远的他》中。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诉说着故事的方式，表达对女孩的思念，表达了作者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感情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有强的震撼力。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2: Come on！
19: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无声无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

0: 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练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2: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4: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5: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6: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2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

0: 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电响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7: 三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7: 八十吧。
6: 好。
7: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香蕉。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9: 人家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行行，
6: 记不住人了，等
9: 等
6: 一下啊。
9: 等一会儿，
6: 好，开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0: 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李
5: 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闸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5: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4: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4: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 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4: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3: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

0: 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2: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要，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3: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2: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罗斯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了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3: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叉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 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级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2: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 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3: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25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 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

0: 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它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啊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宙球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天启七年九月初一，魏忠贤呢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啊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回家养老。皇帝死了，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就在当天，他得到了恢复，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他一个秘密。他对魏忠贤说，天启皇帝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要想江山稳固长久。

0: 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崇祯说呀，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魏公公的辞呈我绝不接受。魏忠贤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啊，崇祯竟然如此坦诚，如此和善，如此靠谱。就在那天，魏忠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个听招呼的人，就没有必要撕破脸。崇祯呢，没有撒谎，天启确实对他说过那句话，他也确实没有忘记，只是每当想起这句话时，都禁不住冷笑。天启认为崇祯是他的弟弟，一个听话的弟弟，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一个白痴的哥哥。虽然比天启小6岁，但从个性到智商，崇祯都要高出一截。魏忠贤是什么东西，他是很清楚的，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也是很明确的。干掉这个死人妖，把他千刀万剐，掘坟刨尸。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耀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没有治国的能力，没有艰辛的努力，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有皇帝罩着，谁也动不了他。现在皇帝换人了，没人再管这条狗，却依然动不了他，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崇祯很精明，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除自己外，他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从大臣到侍卫都是他的爪牙，身边没有盟友，没有亲信，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将独自面对狼群。如果贸然动手，被撕成碎片的只有自己，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必须有点耐心，不用着急，游戏才刚刚开始。魏忠贤开始相信崇祯是他的新朋友，于是天启7年9月初3，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他不能不辞职，因为他的工作是奶妈，这份工作相当辛苦，从万历年间开始，历经三朝，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他都是奶妈。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想当奶妈也没辙了，当然他不想走，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更何况魏聘头已经探过路了，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一天后他得到了答复，同意。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既然不同意我辞职，为什么同意客氏呢？崇祯的理由很无辜，他是先皇的奶妈，现在先皇死了我也用不着，应该回去了吧，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前任刚死就去赶人，但这是他提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呀。于是在宫里混了20多年的克大妈终于走到了终点，她穿着丧服离开皇宫，走的时候啊，还烧掉了一些东西，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开发手脚指甲等，以示留念。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他开始怀疑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正逐渐将自己推入深渊。还不完，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第二天，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职，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客氏被赶走还可能是误会，毕竟他没有理由留下来，又是自己提出来的， 而王体乾是魏忠贤的死党，对于这点呢，魏忠贤知道，崇祯也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崇祯同意，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那时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拒绝。崇祯当即拒绝了王体乾的辞职申请，表示朝廷重臣不能够随意退休。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这一天是天启七年九月初七，两个月后是十一月初七，地点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那天夜里，在那间阴森的小屋里，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个判断。王体乾没有退休，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件好事，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啊，却惊奇地发现事情发展变得越来越发扑朔迷离啊。九月十五日，皇帝突然下发一旨，奖赏太监，而这些太监大都是阉党成员。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上书弹劾。杨所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而是四个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崔成秀、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同蒙、工部尚书李养德。这四个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都是阉党，都是骨干，都很无耻。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把柄满街都是，杨所修却分毫没有提及。事实上，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不孝。经杨所修考证啊，这四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但都没有回家守孝，全部夺情了，不合孝道，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当年的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情搞得半死不活，拿出来整这四号小鱼小虾，很有意思。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啊，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特别是崔成秀是他的头号死党，很明显矛头是对着他来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杨涟、左光斗死后，朝廷就没有人敢骂阉党。杨所修跟自己并无过节，现在突然跳出来，必定有人主使，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皇帝。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啊，却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一天后呢，皇帝做出了批复，痛斥杨所修，说他是率性轻敌，意思是随便乱骂人。经过仔细观察，魏忠贤发现杨所修上书很可能并非皇帝之事，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似乎事前呢也不知道。总之啊，这只是个偶发事件，但当事人还是比较机灵的。弹劾当天，崔成秀等人呢就提出辞职，表示自己确实违反规定。崇祯呢安慰一番后，同意几个人回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留下一个人，崔成秀。事情解决了，几天后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变得更加诡异。九月二十四日，国子监副校长朱三俊突然发难，弹劾自己的学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这位陆万龄啊，之前曾介绍过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什么在国子监里见生祠、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屁话都是他说的，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这个被弹劾呀并不是怪事，奇怪的是弹劾刚送上去就批了，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魏忠贤得到这个消息是极为惊恐啊，毕竟陆万龄算是他的粉丝，但他到底是老江湖，当即进宫对皇帝表示 陆婉玲是个败类，应该依法处理。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夸奖了他两句，表示此事到此为止。处理完此事后，魏忠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头。第二天他又得到另一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他的铁杆江西巡抚杨邦宪向皇帝上书夸奖魏忠贤，并且殷切期望能为魏公公再修座祠堂。魏忠贤都快崩溃了，这是什么时候啊，老子都快完蛋了，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说修生祠是不对的，自己是反对的，希望一律停止。这皇帝的态度啊出乎意料，崇祯表示如果没修的就不修了，但已经批准的不修呢也不好，还是接着修吧，没事。魏忠贤并不幼稚，他很清楚啊，这不过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故作姿态而已。但接下来的皇帝一系列行动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几天后呢，这个崇祯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免死铁券。免死铁券这件东西呢，之前我是介绍过的，这个用法很简单，不管犯了多大的罪通通的免死。但有一点我忘了讲了，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谋逆。没等这魏忠贤呢上门感谢，崇祯呢又下令了，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十月初，半个多月里啊，封赏了无数人，不是升官就是封阴职，受赏者的全部都是阉党，从魏忠贤到崔成秀，连已经死掉了的老阉党魏广威都没有放过，人死了就追认，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魏忠贤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他确信呢，崇祯是一个好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魏忠贤判定崇祯不喜欢自己，也无法控制。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只要自己老老实实不碍事不挡路，崇祯就没必要跟自己玩命。这个推理比较合理，却不正确。如魏忠贤之前所料，崇祯是有弱点的，他确实有一样十分渴求的东西，不是女人，而是权力。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必须除掉魏忠贤。青蛙遇到热水会很快的跳出去，所以煮熟它的最好方法是用温水。杨所修的弹劾以及国子监副校长的弹劾并不是他安排的，在他的剧本里只有封赏、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经过一个多月的你来我往，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至少看上去如此。在这片寂静中，崇祯准备着进攻。几天后啊，寂静被打破了，打破他的人不是崇祯。立科都给事中陈尔义突然上书大骂杨所修，公然为崔成秀辩护，而且还上纲上线说这是东林余党干的，希望皇帝严查。和杨所修的那封上书一样，此时上书者必定有幕后黑手的指使。和上次一样，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魏忠贤。也和上次一样，真正的主使者并不是魏忠贤。杨所修上书攻击的时候，崇祯很惊讶，陈尔义上书反击的时候，魏忠贤也很惊讶，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作为一个政治新手，崇祯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几十年的老江湖魏公公被他耍得团团转，但他并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被耍的人还包括他自己。看上去事情是这样的，杨所修在崇祯的指使下借攻击崔成秀来弹劾魏忠贤，而陈尔义受魏忠贤的指派为崔成秀辩护发动反击。 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的多呀。杨所修和陈尔义上书开战，确实是有幕后黑手，但既不是魏忠贤，也不是崇祯。杨所修的指使者叫陈尔义，而陈尔义的指使者叫杨所修。如果你不明白，我们可以从头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圈套。轨迹是这儿开始的。有一天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崇祯必定会除掉阉党。看透了崇祯的伪装后，他决定早做打算。顺便说一句，他并不是东林党，而是阉党，但并非骨干。为及早解脱自己，他找到了当年的同事立科给事中陈尔义。两个人商议的结果是由杨所修出面弹劾崔成秀，这是条极端狡猾的计谋，是人类智商极致的体现。弹劾崔成秀可以给崇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认定自己不是阉党，即使将来秋后算账也绝轮不到自己头上。但既然认定崇祯要除掉阉党，要提前立功，为什么不干脆弹劾魏忠贤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崇祯未必能干得过魏忠贤，到时回头清算自己也跑不了。而且魏忠贤必定是阉党首领，如果首领倒掉，就会全部清盘，彻查阉党必定会搞到自己头上。崔成秀是阉党的重要人物，攻击他可以赢得崇祯的信任，也不会得罪魏忠贤，还能把阉党以往的所有黑锅都让他背上。精彩，真精彩。为了大家，崔先生，你就背了吧。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几乎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几乎得到，就是没有得到。因为计划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他们忽略了一个人，崔成秀。杨所修、陈尔义千算万算，却算漏了崔成秀本人。能成为阉党的头号人物，崔大人绝非善类。这把戏能骗得过魏忠贤，却骗不了崔成秀。弹劾发生的当天呢，他就看穿了这个诡计，他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但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十分从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派人找到了杨所修，大骂了对方一顿，最后说，如果你不尽快了结此事，就派人查你。大家同坐一条船，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敢玩阴的大家就一起完蛋。这句话呀，相当有效。杨所修当即表示愿意再次上书为崔成秀辩解。问题是他已经骂过了，再上书辩护实在有点婊子的感觉，所以这个当婊子的任务就交给了陈尔义。问题是原先把崔成秀推出来就是让他背黑锅，现在把他拉出来就必须添个人进去。杨所修不行，魏忠贤不行，崇祯更不行，实在很难办。但陈尔义不愧是老牌儿给事中啊，活人找不到，找到了死人。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所谓东林余孽的身上。如此一来，杨所修是无知的，崔成秀是无辜的，世界又和平了。倒腾来又倒腾去，崔成秀没错，杨所修没错，陈尔义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都是东林党搞的。哎，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6: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9: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6: 可以呀、啊。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9: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6: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10: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14: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4: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9: 不叫。
20: 叫地主。
16: 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摇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节奏地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的青春的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摇摆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
0: 蔡依林以她的嗓音独特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歌声中传递出的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过年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1: 穿啊穿，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的世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便很快能够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的羞涩感，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出自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由李丽芬演唱，发行于1994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就这样约定》中。

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倚天屠龙记》第1集至第22集的片尾曲。

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拆开看，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找到唐词宋词原味的韵味，连起来又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所有的中国顶尖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达练，但又旋律又古长异从，任何人都能够上口。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北纬线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沉默的音色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哼唱。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飞鸟和蝉》，由任然演唱，收录在专辑《任然》中。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歌词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生回忆，
1: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他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歌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

0: 整首歌的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1: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爱在靠近》。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8: 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人世间由雷佳演唱，是近年最戳心的时代抒情，旋律舒缓绵长，唱腔深情厚重，歌词写尽人间悲欢，烟火温柔，平凡相守，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把岁月的深情，生活的温暖娓娓道来，治愈人心，温柔绵长。

《如愿》由王菲所唱，是一首大气深情的隐士金曲，旋律婉转悠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忙由李润琪演唱，少年感抒情，旋律细腻忧伤，唱腔干净青涩，歌词写尽爱里的迷茫、孤独与渴望。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唱出年少心事，爱里的彷徨，温柔共鸣，治愈孤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善变由王静文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尽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尽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挂。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浪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心存歹意的朱高煦认为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篡位的机会啊。他的哥哥明仁宗朱高炽登基10个月就死了，现在他的侄子那位太子朱瞻基正要从南京奔北京去奔丧继位。朱高煦心想，这半道我要把我这宝贝侄儿给弄死喽，那自然是有兵权有军功的我来即位了，得赶快准备。但是有点太仓促了，因为这位仁宗皇帝死得太突然，朱高煦调兵遣将准备好了，在预设地点要拦截这朱瞻基，等人马到位一打听，太子到不到啊？有人一扫听，太子啊，太子昨儿打这儿过去了，嘿，没赶上这一波。朱高煦这着急，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侄子朱瞻基顺利即位，这就是那位明宣宗。明宣宗即位之后，对朱高煦是厚赐重赏啊，而且一再满足朱高煦的要求。可是这位皇叔是野心不死，处心积虑总想夺取皇位。他在乐安州这个地方日夜制造兵器，招兵买马，抢夺老百姓的牲畜，挑那好的留下来做战马用，强拉壮丁啊，召集周边地区的无赖子弟编成队伍，

更甚至于他把那监狱门都给打开了，把那死囚犯接出来，请他们吃，请他们喝，让他们担当自己的敢死队的队员。他要干嘛呀？这是宣德元年八月，也就公元1426年，朱高煦在乐安州设立了五军都督府啊，约山东都指挥晋荣同时叛乱，还派亲信潜入京师，想联络英国公张辅做内应，张辅没答应这茬，把他派来那特使给抓住了，上报朝廷。当时宣宗不能再容忍自己的皇叔了，明宣宗朱瞻基立刻派人前往赐书劝阻，你可不能再闹下来了。但是这朱高煦啊，突然想学学他的父亲燕王朱棣，当年我父亲能从他侄儿那儿夺皇位，我怎么就不能从我侄儿这儿夺皇位呢？所以死了心非造反不可了。他指责夏元吉等老臣为奸臣，声称自己是举兵清君侧呀，逮谁清谁，反正是反对他造反的都算奸臣。他领着使者观阅自己的军马兵器，野心勃勃地告诉使者，看见没，以此足以横行天下也。他也会打仗，他也善于打仗，这些打监狱里放出来的死囚犯还挺感谢他呢。再加上他平时招来的那些无赖地痞，经过一番训练，虽然骑的都是耕地的牛马吧，但是也挺吓人的。这朱高煦神态傲慢，撇大嘴的，就好像天下已经归他所有一样。宣宗朱瞻基一看，只有用武力来评判了，召集大臣连夜商讨对策。有人主张派大将前往征讨，大学士杨荣极力反对。陛下，朱高煦认为陛下心力一定不会亲征，故而他才敢兴兵作乱。如今陛下若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呀。您突然来一个疆场露面，能把他们吓坏喽。哦，宣宗朱瞻基一想，问老臣夏元吉，夏老爱卿以为呢？夏元吉一想，古人云兵贵神速，皇上亲征能先生夺众人之心呢，我看这倒是一条妙计。好吧，宣宗朱瞻基下定决心，三天后从京师发兵，是御驾亲征征讨朱高煦啊。朱高煦一开始听着信儿了，说皇帝真派人来征讨了，好啊，朝中都有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啊。朱高煦心想，当年能打仗的主要是我，要不我爹老带着我北征蒙古干嘛呀，朝中大都是文官，再不就是犯带酒囊被我爷爷杀差不离了，现在谁能对付我呀，让他来吧。他在这等着，敢等到队伍越走越近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谁是带队的头啊，哪位大将军执掌帅印呢、啊、是当今陛下啊。朱高煦一听是宣宗亲征啊，一下他有点紧张了，就连他手下听完这信儿都慌了神了。皇帝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啊、在那个年月里边，皇帝代表着天，能不能继位得看天意。这宣宗亲自这么一出马，把这些造反的人吓坏了，本身他们就不占理呀。宣宗一面派人到乐安州传召小以利害令其投降，一面指挥大军日夜兼程，直逼乐安州城下，将四个城门是紧紧的包围。这会儿乐安州城中人心已经涣散了，朱高煦手下有一些将士开始秘密商量，能不能把咱们这主人抓起来，咱们县城立功啊。你想朱高煦这人缘怎么样吧、啊、朱高煦走投无路，只得派人向宣宗请降啊，祈求给他一夜时间与妻子儿女诀别，
宣宗朱瞻基同意了他二叔的请求，朱高煦连夜放火焚烧了兵器，以各种谋反的文书，不能留罪证啊。他利用这一夜的时间打算从暗道逃跑，城外都被人围住了，哪能跑得了啊。终于被官军抓获，很快乐安城被拿下来，宣宗抓住了朱高煦以及这些造反的朱高煦的儿女们，班师回朝。不久朱高煦被废为庶人呢，跟他的几个儿子一起被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压了好几年了。几年后的一天，宣宗朱瞻基到囚室来看看他，想看看这二叔有没有改悔之意。呵，这朱高煦还不服呢，趁着宣宗不备，他猛然抬起腿来给来一扫堂腿啊，啪，把这宣宗皇帝给勾躺下了，可把宣宗朱瞻基气坏了。朕之所以不杀你，是念咱们叔侄之情啊，你竟然还想暗害。来人，拿来一只300斤重的大铜缸，把这妖魔给我扣住。好嘛，他拿他二叔当妖怪了。有人听到这声命令，找了几个壮汉，七八位吧，抬着300多斤重的大铜缸啊，300多斤重的这么些人，他费劲，他个儿大不好抬呀、啊，好半天才抬到囚室之中。这朱高煦力大无比，你看这几位搭这缸费劲，梆，把他按妖怪那么扣里边了吧？他在里边一咬牙一跺脚，还真就把这缸给顶起来了。这边七八个费半天劲把这缸搭进来，他一个人就把缸顶起来。嘿，宣宗在旁边一看，我这二叔真是力大过人呐、啊！既然他力大无比，扣都扣不住，那就放火烧，他还能不怕火吗？命人就在缸的四周、缸上面堆起木炭、木柴，点吧，好吗？活活的，这大火把这铜缸都给烤化了，熊熊烈火伴着惨叫，朱高煦被活活烤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也都被处死。那些追随他起事的将领呢，也纷纷伏法被诛啊。天津、山东各地的都督指挥，因为参与朱高煦谋逆而被诛杀的，多达640余人呢、啊。至于被判刑戍边的，那就上了万了。明宣宗在事后亲撰《东征记》，记述平定朱高煦叛乱的详细过程。朱高煦死得多冤吧，好好当这二皇叔多好啊。明朝经过这一番动荡，更感觉到人才的重要性。打朱高煦的时候都无大将可派了，历经两代皇帝的屠杀，尤其是明成祖杀了方孝孺这帮文人之后，是文才武才都感到匮乏。在选官制度上，明朝本来是沿用了完善了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的，所以现在科举就更为重要了。想当年洪武三年的时候，朱元璋曾经下诏开科举，规定以后官员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不得做官，但是其后一度被罢停科举，到洪武15年又重新恢复了，还公布了科举成试，这成为明朝此后250多年科举取士的基本条规。应该说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南方人呢比北方人更显得文绉绉的，所以南方的中国人在科考中总占着优势，经济文化发达呀。而会试中的进士呢，大多都是南方人，北方人考中的很少。这种南北的差异到了明代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南北榜之争，榜就是榜文之榜啊。洪武30年春试，当时取中了52个人，寸劲儿了。这一年的春季会试取中这52位全都是南方人，
北方的学子士人全都落榜。赶到廷试的时候，状元也是南方人，那北方举人当然不乐意了，他们纷纷指责南方籍的主考官呢。那位主考官叫刘三吴，还有一位叫白信岛，刘白，你们二位，你们包庇南人，压抑北人呐。这事情是越闹越凶。朱元璋闻听此信，当时很重视，为查明真相，特意派自己的侍读，一共有12个高级侍读，组成复查组。经过认真的一核查，发现主考官刘三吴等人并没有什么舞弊行为啊，那看来这是谣传的，维持原榜不变。按说这事儿该平息了，可是北方举人仍然不服气，到处宣扬啊，说这些当官的相互勾结，把北方士人的漏卷进呈给皇上，好卷子没让皇上看。朱元璋真以为被下属蒙蔽了呢，不明真相，下令处死了主考官之一白信岛，还有自己派去的复查官员。当时刘三吴老人已经80多岁了，这岁数不好再杀了，这就算幸免一死，但也被革职充军了。朱元璋考虑到了北方士人对元朝移民的想法，北方跟元朝的移民很接近，这些北方士人不要因此而作乱，要想办法加以笼络，稳定北方的社会政局啊。所以朱元璋亲自阅卷之后，钦定了62人为进士，这回全是北方人。当年夏天发榜公布，这场南北榜之争又被称为春夏榜之争。春榜是52位，都是南方人，赶到夏季榜是62位，全都北方人。这场争斗啊闹了好几个月。南北榜之争发生的第二年，朱元璋还来不及解决南北籍贯的士人在科考中的具体矛盾呢，他就去世了。那么科举的名额分配的改革，一直到明仁宗朱高炽的时候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仁宗在位就10个月，但是那也认认真真干了很多事儿啊。有一次仁宗跟侍臣去讨论科举中的弊病，那个大学士杨士奇认为科举取士应制定相关办法以保证南北兼收。仁宗一听，那北方人的学问远不如南方人，该如何处理呀？这杨士奇是江西人，按说他算南方人，但是他对问题的看法还挺公允。陛下，南方人虽多有才华，然而偏于轻浮啊，而成大器者有很多出自北方。他替北方人说了些好话。仁宗去询问这杨士奇，你有什么好办法啊？陛下，试卷可以在外边标明南北字样，如果要取进士100名，那么可取南卷60名，北卷40名啊。仁宗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好，哦，按比例分配啊，好吧。往年取士北人很少考中，不免怠惰成风，若照此理论，北方士人也将感愤而起了。每年录你们这么多，你们不好好学习吗？当即让侍臣与礼部去讨论具体方案。这事儿刚定下来没多久，仁宗也死了，宣宗朱瞻基继位。宣宗继位之后，马上下诏贯彻仁宗的决定，实行会试改革呀，南北分省取士。后来会试再分为南北中3卷，北卷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中卷呢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凤阳、泸州2府以及徐州、滁州、河州这3州，南卷呢包括应天府以及苏州、松州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地。这试卷一分为3了。科举考试的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

了科举录取名额地区不平衡的状况，保证了各省市人都有机会进入中高级官僚的队伍，从而加强跟扩展了封建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基础。后来清朝也承袭明制，实行南北分省取士的办法。这场轰轰烈烈的南北榜之争终于有了结局了。不过也别说，在这场南北榜之争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南方那些士人的确在文化上要比北方的士人要优秀一些，这在当时的名人中有很多例证啊。别的甭说，就说那况中吧，那位苏州知府很典型，他是江西靖安人，字伯律，在苏州干得很好，就是南方士人中优秀的代表。莫怪人南方的士人看不起北方士人，的确有一点差距。一提起况中，大伙都很熟了，就跟那十五贯有关系啊。著名昆曲《十五贯》讲的就是况中断案的故事。故事梗概说是一卖肉的肉贩子叫油葫芦啊，油葫芦借来本金十五贯，深夜里大醉回到家里，他枕着这十五贯睡着了，偏偏有一个名叫娄阿鼠的赌徒图财害命，杀死油葫芦，偷走十五贯，嫁祸给油葫芦的养女苏虚娟，还有过路的一个店伙计叫熊有兰。案子的时候就注意表象啊，表面现象看看差不离，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你说这路官员，这大概算是南方士人里那败类的代表。他轻率的就把苏虚娟、熊有兰当成凶犯，问成死罪，呈报刑部审批。而苏州知府奉命监斩呢，这苏州知府凭着经验发现这案子有疑点，所以深夜访问，面见当时的应天府巡抚周晨，请求暂缓执行予以重审。他乔装改扮，亲赴现场明察暗访，终于了解到了实情，取得了罪证，真正的凶犯娄阿鼠得到严惩，平反了冤狱。这位苏州知府就是况中况大人。况中办事是果断干练，为尚书吕震所赏识，所以就推荐他做礼部仪治司的主事，后来做的郎中。宣德五年，皇帝觉得郡守一级的官员称职者不多呀，特别是像江南苏州这样的府郡，经济繁荣，财富集中，号为雄踞之地，这对国家财富征收影响很大，要缺乏一个勤政廉洁的干部那可不好。派谁去呢？选来选去，决定在中央机关中选拔一批素质比较高的官员前去充任，让大臣们互相推荐吧，然后皇帝亲自再选选。最后况中被推荐为第一名，擢升为苏州知府。况中熟悉各朝各代的法律制度，洞悉各朝机弊，所以他决定从清查衙门虚吏问题入手，从这衙门中的基层工作者这儿开始抓。他走马上任之初，衙门里的办事人员就围在况中跟前啊，溜须的溜须，拍马的拍马，谈正事的谈正事，要求他发文处理事务的大有人在。况中假装什么事都不懂，谁问他这个他都点头，谁问他那个他都请教，问这问那，好像什么也不会一样。他经常问什么问题呀、啊？哎呀，诸位同僚，我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呀？大伙一看，这上级派来一糊涂虫啊，心里一点根都没有。嚯，这帮衙役们一看太高兴了，以为又来了一糊涂官呢，那就听我们支配吧。啊，老爷，这个事儿应该做，这个事儿可就不该做。他们是反其道而行啊。过了一段时间，况中把手下这班人，这些素质，这些政绩，这些劣迹都摸透了。

0: 召集了一个全体会议啊，把苏州府的全体官吏都找来了。大伙一看，今儿我们这矿太守变模样了，怎么呢？你看前一阵子来的时候，那一脸的窝囊相，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今儿怎么着，眉峰高挑，二眸子说是放光了，这眼睛就跟回了魂一样，怎么这么有神呢？怎么回事啊？矿中轻轻一拍桌案呢，前者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诸位拦着我矿中不让做；有些事情本不该做，你们却建议我去做。像你们这些人长期徇私舞弊、弄奸犯法，其罪当死啊！来呀、啊，啪子把名单拿出来了，把几个罪大恶极的都点出来，当场处死，把幕僚中贪婪暴虐的那些平庸之辈，该判刑的判刑，该赶走的赶走，清理出了衙门，苏州府为之大振。打这儿起，他手下的这帮衙役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吧，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苏州知府邝中这手可真高啊，他通过装傻充愣，把他衙门里边的这些贪官污吏他全看清了，杀了几个重犯，赶走了一些平庸之才，抓了几个有罪的官僚，这么一来全府为之大振，从此谁也不敢违法了。邝中在任期内针对苏州赋税繁重，百姓生活艰辛，曾经出现大规模逃民的现象，他跟自己的巡抚上司周晨有过多次交流，他没少给巡抚上书啊，奏请减免江南赋税，朝廷准允，免了苏州府、松江府的赋粮70余万石啊，当地百姓对他们俩深为感谢。作为苏州知府，邝中积极配合巡抚周晨的工作，凡是周晨所做的善政，邝中是无不尽力协办。邝中在苏州做了大量的好事，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是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二一个是改善当地的民风，立善恶两大本子。为什么呢？有好事往那善本上登，恶事往那恶本上登，鼓励民风变化呀。三是未被荒年，设立接济农民百姓的专有仓库，一到灾年这仓库就派上用场了，你平时就得备着呀。四一个是为了防止出纳作奸、摊派不公，先后设通关勘合本、钢运本、管夫本，因为个个都有本章做记录，一目了然，杜绝了乱摊派，革除了很多弊端。此外，在铲除豪强、扶助善良、为地方兴利除害等方面，这邝中也是不遗余力。苏州这个地方物产丰富，来苏州织造采办的宦官跟那些卫所的将族常常是接踵而来，稍不如意就对百姓施暴行凶啊，闹得是民怨载道。邝中到任之后对这一现象是极为关注，迅速采取强硬对策，使宦官跟卫所的将族是心存畏惧， 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就因为况中本人两袖清风，是刚正廉洁，你没有做错的地方，没有短处，只有一颗忠君爱民之心，这本身就不怒自威，赢得广泛民心，被人称为旷青天呐、啊，百姓奉之若神呐、啊。况中有好几次离任调迁的机会，都因为苏州人极力挽留而不得成行。正统六年，况中任期满了，应该迁往别处啊。当地的老百姓一听又要走啊，好几万人一块拥挤到巡按御史的地方，要求旷大人留任。朝廷后来同意，旷中仍旧任苏州知府，召进正三品俸禄。转年冬天，也就是公元1443年，旷中病逝在任上，享年61岁啊。他在苏州任知府长达13年呢。况中死后，苏州人十分悲痛，在府学内建祠祭祀，后来又在西美巷立况公祠啊，永久纪念这位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官。这就是江南世子况中。应该说，出现况中这样的清官，也跟大时代背景有关。就是被史学家称道的仁宣之治。成祖之后不是仁宗朱高炽吗？朱高炽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继位，是宣宗啊。仁宣之治就指的他们父子二人，前后一共维持了11年。他们承继了洪武、永乐开国创业的成就，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巩固社会安定的措施，历史称之为仁宣之治。永乐皇帝这一朝应该说是战争不断，工役繁重啊。工役啊，你就营建一个北京城，那是多少人力财力啊。打仗光北征蒙古就打了5回，支出浩繁，百姓负担沉重。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后，注意让老百姓好好休息，先后下令罢去宝船下西洋、云南取宝石、交织采金针等等多项劳民伤财的事情，这些事儿都停了。而且规定以后官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啊，要计价向产地购买，而不得随意向百姓摊派。你不能说你一分钱不花就从老百姓头上愣贪这钱，那可不成。仁宗又接受了杨士奇的建议，大量削减宫中贡品的数量。为了节省财力，明仁宗还剪裁封禅祭祀的仪式开支，有时候干脆就取消了。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也提倡节俭，宣宗常说人均公俭则户口日繁呐、啊。那老百姓越过人越多，财富也自然充足啊，所以他多次裁减宫廷开支。宣宗刚即位的时候，有官员跟他提出来说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应该到民间采办呢。宣宗一听甭买了，汉文帝的衣服没有纹绣，史称为宫俭爱民，朕也要学学当年的汉文帝，做一个简约的表率呀。在修建他父亲仁宗的陵墓献陵的时候，明宣宗遵照仁宗的遗嘱例行节约，夏元吉等一帮大臣纷纷赞同啊。就这样，宣宗亲自规划，用了3个月时间就把仁宗陵墓建好了，规模以及华丽程度远不如成祖的长陵啊。以后几代皇帝陵墓也都以献陵为榜样，一直到世宗营建永陵的时候才又开始追求奢华，那是后话了。宣宗用贤纳谏，在这一段时期里，从他父亲那继承的好传统被他发扬光大了，用人颇为留神注意啊。在仁宣这两朝有多少高官，这些高官以杨士奇、杨荣、简易、 杨浦、黄淮、夏元吉、金佑思这一批人为优秀代表，这批贤能之士为政治上的清明之风奠定了基础啊。仁宣二帝在选拔官员上十分重视对才德之士的任用，亲贤臣，远小人，同时又善于纳谏。明仁宗即位后曾经让大臣对朝政直言批评，不必客气，哪看不惯就说呀，咱们可以讨论。这一般皇帝做不到这一点。当时有大理寺少卿叫奕谦，上书言事，态度激昂，言辞猛烈。仁宗皇帝听完心里边有点不痛快，许多官员也指责那奕谦，你怎么说话不对，有失大体。杨士奇曾经进谏嘛，说奕谦是应陛下之诏上书的，虽态度过激，但若加罪于他，今后谁还敢说话，岂不是让群臣缄口不言吗？那一下把大伙都吓回去了。仁宗一听觉得有道理，马上改变态度，把奕谦提升为副都御史，升了官了，而且安慰奕谦，请速来清职，勿怀疑惧啊，我知道你一直这脾气，甭多想。一边下诏自责过错，也有个官员上书歌颂太平，可碰见明君了。仁宗就把这份上书让群臣传阅，你们再看看吧。满朝文武一看，就是太平盛世啊，无有异议，唯独那位杨士奇杨大人不以为然，撇撇嘴。回来他也上一封书，写什么呀？陛下恩泽虽普及天下，但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呀、啊。现在有多少流浪人无家可归，你知道吗？疮痍尚未平复，百姓仍然困苦，还需休息数年才能达到太平啊。杨士奇说的可是真话呀。仁宗很感动，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竭力匡扶，你们也别骗我呀。但是只有杨士奇多次上书指出时弊，而卿等，你刚才都说没毛病那几位，你们皆无一言，难道朝政果真没有弊病，天下真的太平了吗？群臣听完都很惭愧啊。这是仁宗皇帝的态度。赶到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他跟他爸爸一样，也反感那些一味只知道进谗言、阿谀奉承的大臣。朱瞻基曾经说过吗？直接指出朕的过错者，对朕为最大的尽忠啊。他经常召集大臣讨论朝廷的得失，凡是有利于国家的谏言都一一加以采纳。在地方上呢，宣宗让部院大臣推荐了一批廉洁耿直的官员出任各府各州的长官，你比如说邝中就那时候出现的。邝中就是由杨士奇推荐任的苏州知府，跟邝中同时的还有一位叫何文渊，他也被一位顾大人推荐为温州知府。这两位政绩都很突出，成为明史上有名的循吏清官。仁宣这两代都比较注重体恤民情，当时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地区是屡有灾荒啊。皇帝多次下令要免除租税，并及时给予赈济。有一次山东淮安、徐州这好些地方闹饥荒，仁宗皇帝也没等户部工部商议，就直接下令先把夏天的税给免了吧，赈济灾民。为什么？有大臣问他，您这么着急？爱卿啊，救民如同救落水之人，不能迟缓片刻呀、啊、如果等户部工部商量完了，恐怕要影响百姓，影响费用送达灾区呀、啊、他们一定会犹豫不决，我怎能看着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朕安眠于宫中啊，我也睡不踏实啊。这就是明仁宗要怎么谥号为仁呢、啊、赶到宣宗皇帝的时候，河南有个知县没经请示直接就发粮去赈灾了，这事儿被人告了。为什么？ 你知县你没这个权利啊。宣宗得的这信儿啊，派人这么一调查，果然是灾情紧急呀、啊。宣宗不但不责备，反而表扬这个擅自做主的县令，如依照手续层层上报，老百姓早就饿死了。宣宗还严禁皇室的那些贵族亲戚们侵扰百姓。有一位宗室王请求增加田产，宣宗一听，一乡之田是民所衣食啊，老百姓就指着这块地方吃饭穿衣呢，怎么能给你呢？果断予以拒绝。他经常告谕百官呢，不得滥差扰民，通过各级郡县及时修筑农田水利设施，误使者严惩不贷，谁耽误了老百姓，我就跟你没完呢。同时他又采纳工部侍郎周臣的挤农仓法，刚才咱们说过，当年矿中不就帮过这周臣大人一块发展过挤农仓事业吗？就是平时丰收的时候，就把那荒年预备下那粮食再囤积下来，真到逢了灾荒了，打开仓门就有东西。这个制度得把它扩大推广，在各地都设粮仓啊，有廉洁正直的官员去管理，每年播种的时候带出去，秋收的时候再收回来，遇有灾荒则以仓粮赈济，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稳定治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仁宣两位皇帝时期，用刑也是比较宽仁的。仁宗初年，凡是遇到大理寺裁决囚犯，仁宗总是跟大学士们一同审查，主张宽恤待民，反对苛政残酷啊。另外他还下令由免了遇害的建文帝诸臣家属，好些跟着建文皇帝一块吃了挂烙的那些大臣的家眷们还压在监狱中呢，仁宗主张把他们都释放了吧。宣宗朱瞻基也继承了宽刑之风，要求官员在审讯囚犯的时候要平和宽恕。有一次他跟侍臣谈及用刑，有一位侍臣主张杀一儆百啊，说陛下，古人为什么用肉刑啊？用肉刑则人人自爱而不敢轻易犯法呀，所以才有酷刑啊。宣宗朱瞻基听完很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告诉这位侍臣，汉文帝废除肉刑，唐太宗禁绝鞭刑，这不都是仁政吗？而汉唐两代享国运久长啊，也得益于为政仁厚啊。后来只要一用酷刑，这命运都不会久长，看来人治天下还是对的呀。所以这仁宣两代不兴大狱，不用酷刑，即使是惩处奸佞不法的官吏，也多采用流放的办法，轻易不诛杀。史家常以仁宗、宣宗两朝勤于守城、政治清明，而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称之为仁宣之治。对这两位皇帝那是够肯定的。在仁宣之治的时候，有三杨最为醒目，这是他们手下的重点人才。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跟杨溥啊。杨士奇单名一玉，是江西太和人，杨荣字叫缅人，是福建建安人，杨溥字叫弘济，是湖北石首人。这三杨住的倒挺远，但是在当朝这三杨名声可了不得，他们在建文帝的时候就出仕为官了。明成祖即位之后，杨士奇、杨荣同时入阁，任到正统年间的时候，时间已经长达42年、38年了，这可是老的高官了。至于这杨溥呢，是在宣宗即位之后入阁的，来的比较晚，在这会儿也干了20多年了。这三位 历任建文帝、永乐帝、洪熙帝、宣德帝、正统帝五朝，可谓五朝元老。仁宣两位皇帝故去了，这三位还在执政呢，所以当时人合称为三阳啊，又常以他们的原籍居住地作为区分，称家住江西的杨士奇为西阳，家住福建的杨荣为东阳，家住湖北的杨府为南阳。这三阳啊是各有特点，这杨士奇啊是刚直敢言，哪壶不开他敢提哪壶。前面书咱们说了，仁宗朱高炽刚即位的时候，杨士奇曾经连续五次上奏章啊，针对当时刘喜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上坚实，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是秉笔直言，这不是什么太平盛世，好些流浪之人无家可归，陛下您得看到啊。这要是换得一般的心狭量窄的皇帝还不得急了呀，仗着仁宗的确为百姓着想，也加上这杨士奇是真敢说呀，君臣商议出来与民休息的一系列国策呀。仁宗采纳杨士奇的主张，实施休养生息政策，是大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跟发展。这是杨士奇。还有那位东阳杨荣，这位东阳杨荣先生是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经跟着明成祖朱棣是北征入蒙古啊，他常常在皇帝发怒的时候威严劝解，因此解救了许多大臣。你比如说夏元吉、李时勉，当时反对明成祖朱棣连续北伐呀，不都被抓监狱里了吗？多亏了杨荣背地里劝阻，才免去了他们当时被杀的厄运呢。后来明成祖自个儿缓过味儿来，说他把他们放了。杨荣善于打仗，是多谋善判断。而杨阜呢，就是那位南阳，这个人是为人恭谨，据说每次上朝啊，他都擦着墙根走，大臣们一有事发生争执，只要把这位杨阜先生请出来，他这么一处理，众人皆能叹服。为什么？他不争不抢，一心为公。你想他挨着墙根走，可见这个人一点也不张扬。三阳性情不同，但是威望都很高。在宣宗朱瞻基驾崩之后，即位的是小皇帝刚刚九岁的明英宗。明英宗叫朱祁镇，您想想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皇帝，那更得依靠大臣了。有一天太皇太后坐便殿，英宗是西向而立啊，招来朝臣英国公张辅、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几个大人进殿问事。太皇太后问这些大臣，卿等为老臣，新君年幼，你们得同心辅佐，社稷才能安定啊。在这五位辅政大臣之中啊，除了一个武将，一个才能一般的，实际重点还是在这三阳身上。凡是军国大事，英宗都通报太皇太后，太后呢再派官员向内阁征求意见，然后做出裁决。三阳则极尽其能，知无不言呐。其中杨士奇首先建议简练

0: 军队严备边防，设立南京参赞机务大臣，派遣文武官员镇抚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然后再减免租税，慎用刑狱，整顿吏治，这都经过太皇太后的准许，由英宗下诏颁行。在三阳的辅佐之下，正统初年基本上沿袭了仁宗、宣宗的政治，政策精明，社会稳定。但是不久啊，宦官王振受到了英宗的宠信，这个宦官王振开始干涉朝政了。有一天，王振公然对杨士奇众人撇拉嘴的发表了一番感慨啊，朝廷大事久劳诸位啦，公等年事皆高，倦了吧，你们这么大岁数还没干烦了吗？杨士奇听到这话，就感觉到话中明显的带一股火药味儿，心想看来前景不妙。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7: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开始我只顾着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节奏地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的青春的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摇摆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
0: 蔡依林以她的嗓音独特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歌声中传递出的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过年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1: 穿啊穿，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的世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便很快能够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的羞涩感，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生短短几个秋，无醉不罢休，出自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由李丽芬演唱，发行于1994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就这样约定》中。

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倚天屠龙记》第一集至第22集的片尾曲。

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拆开看，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找到唐词宋词原味的韵味，连起来又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所有的中国顶尖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达练，但又旋律又古长异从，任何人都能够上口。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北纬线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沉默的音色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哼唱。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飞鸟和蝉》，由任然演唱，收录在专辑《任然》中。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歌词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生回忆。
1: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他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歌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the City》中。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

0: 整首歌的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1: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爱在靠近》。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人世间由雷佳演唱，是近年最戳心的时代抒情，旋律舒缓绵长，唱腔深情厚重，歌词写尽人间悲欢，烟火温柔，平凡相守，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把岁月的深情，生活的温暖娓娓道来，治愈人心，温柔绵长。

如愿由王菲所唱，是一首大气深情的隐士金曲，旋律婉转悠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忙由李润琪演唱，少年感抒情，旋律细腻忧伤，唱腔干净青涩，歌词写进爱里的迷茫、孤独与渴望。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唱出年少心事，爱里的彷徨，温柔共鸣，治愈孤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FM 95.5，
3: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善变由王靖雯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尽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进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挂。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

0: 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收尽三才权柄，荣华富贵丛生，众教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有我人皆亲近，无我到处相亲。修因嫌弃斗何争，问我须知有命。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这回还真就相信这个李老汉了。这时候啊，这几个马牙子又凑合上来了。哎，我说李三爷呀，您说的真是头头是道，我们还真得跟您学学。可这马一点进贡单都没有啊，你没看那眼皮都耷了什么？是啊，这匹马这些日子是没给喂好啊。来来来，你们几个马牙子帮我伸伸手，干嘛呀？这你们还不明白吗？得给这马收收拾啊。老百姓民间有一句话，孩子丑啊，得娘给他好好的打扮打扮呢。你还怎么打扮？来来来，赶快给我把那个草料筐拿过来，多捧点麸子。你还真别说，这些牙子一听说这个李三爷要好好收收这马，一个个把这箩筐也拿过来了，这里边也拌上了麸子。这马确实饿了，一看这麸皮儿上来了，过来咔嚓咔嚓的就吃起来了。这李老汉呐，又拿个刷子给我找个笸了，买点清水。这些人拿柳棍斗子找个大笸了，把这清水就打来了。这老汉呐，刷刷的就开始收拾起这匹马来喽。把这马这一收拾，你还真别说，这匹马呀吃了点麸子皮儿，再加上这清水又给它一刷吧，精神头还真就来了。一抖了这马鬃啊，呵，这马还真挺精神。这马一精神起来呀，大家伙更佩服这李三爷了。等这匹马把青草料拌的麸皮儿吃了半篓子之后，这马也有马心，把脖子一扬啊，跟这个李老三还直喷鼻儿。这李老三上去啪啪拍拍马的脖子，好了，老伙计，这回吃饱了吧？马和人呐一样，这人要是吃不饱饭呐，他没有精神头，人是铁饭是钢嘛。马也一样啊，这马吃饱了又刷得干干净净，这精神头也就上来了。不过呀，李老汉又拍了拍这马的脊背呀，这些日子把你饿得够呛啊，这回我给你找个好人家，走，跟我走。到这个好人家呀，我让你天天吃营养大餐呐，让你天天喝豆饼水吃麸子，感情那就是马的大餐了。当然了，这马能天天喝豆饼汤再吃点麸子皮儿，那可不就是等于咱们天天上5星级酒店呢。得了，咱们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呐。这些个马牙子也要跟着这李老汉，看看他究竟给这匹马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家。这店小二他就没脸去了，他知道这些日子他看秦琼啊欠了他的伙食费，又欠了他的住店钱，他真就没给这马好好喂。这老汉越说他越觉得呀脸上无光，得了吧，我呀就不好意思跟着去了。钱二爷呀，您就跟着这李老汉去吧。这李老汉一听，你姓秦呐？啊，对对对，我姓秦，排行老二。好好好，那我就管你叫钱二爷。秦琼一听，李三爷呀，我眼下正走背点呢，您呐就别管我叫秦二爷了，您就管我叫山东老秦就行了。好，

0: 山东老秦，跟我走吧。他们俩牵着这黄骠马离开了马市，顺着大道就往西下去了。走着走着，秦琼就得问吕三爷呀、啊：“咱们到哪儿找买主啊？”“
1: 你这匹骏马呀，我不说了吗？得找识马之人。常言说得好，买金的遇不到卖金的。到了那儿啊，别说您一匹好马，就是您有十匹八匹好骏马，我也能给您卖出去啊。”“
0: 哦，那可真行。那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1: 离这儿也就是八里多地儿，小地名二贤庄。”
0: 秦琼一听啊，这二贤庄，他心里就画了魂了。“
1: 请问李三爷，这人姓什么名谁呀、啊？”“
2: 此人在本地那是大大的有名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他姓单，叫单雄信，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单二员外。”
0: 秦琼一听，哎呀，他心里边当时就咯噔一下子，
1: 他就回忆起一段往事喽。他在跟王伯党结交的时候，这王伯党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了，他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陆林总瓢把子单雄信派到山东专门去访我的。
0: 我这匹黄骠马就是王伯党换给我的，我到那儿不就露馅了吗？
1: 可他转念又一想，能不能是重名重姓呢？实际啊，他这想的是多余。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人名也对，地名也对，怎么能重名重姓呢？可是人往往在这时候，他总希望是重名重姓，因为一旦要是一个人，
0: 他脸上就无光啊。人家朋友换给你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卖了呢？
1: 那不等于把朋友也卖了吗？
0: 说明你太不重视朋友了。
1: 这李老三倒没想那么多，可是这个秦琼秦二爷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他就得打听打听啊。可千万不是一个人啊，要是一个人，我这脸都没地方搁了。我说李三爷，这个人真是单雄信？
2: 对呀，这个单二员外他可是本地的大财主，他家老一辈是镖行的大掌柜的，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里享着清福啊，家里是光有钱粮。
1: 说他家里边究竟有多少钱呐？要说富可敌国，恐怕高估了他呀。不过家里边这钱财是数也数不清啊，在这一带，别说这些江湖绿林好汉佩服他，就是官府衙门也敬他三分呐。秦琼一听，得了，很可能就是王伯党提到那个单通单雄信。
0: 得了得了，这马呀我不能卖了。李老汉当时愣住了。我说
1: 秦二爷呀，这么好的买主你怎么还能不卖呢？
2: 你这马既然拉到马市上要卖，
1: 我帮你卖一个识马之人，也就是说给这马呀找个好人家，你怎么还不同意呢？
0: 哎呀，这事儿我们是慕名朋友啊，你说这慕名的朋友我们怎么谈价钱呢？
2: 哎，这个事儿啊好办，你这么办，你们见过面吗？
0: 没见过面啊。
2: 没见过面那就好办了，
1: 你就别提你的真名实姓，这不就得了吗？
2: 秦琼一合计，我要真不卖这马，我还真回不了山东。
1: 他一咬牙，行，这事啊就这么地，你可千万别管我叫秦二爷，你也别管我叫秦琼秦叔宝。
2: 李老汉一听，行行行，这事啊好办。就这么着，两人边走边唠着闲嗑，八里来地儿时间不长，就到了八里二贤庄了。秦琼抬头一看，大道北边迎面是黑压压的一片树林子，两人走进树林子一瞧，正北是大厦连云，好威武的
0: 一所大庄院呐，门前有四棵大门槐，还有拴马桩，上马时也有，下马时也有啊。大门也有门当，也有户对儿。这门当和户对儿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所说的门当啊和户对儿呢，它是显着家族人丁兴旺的意思。这户对呢，就是两个大圆石盘呐，在门的两方。那么户对呢，就是门楣上边了啊，那个立柱，
3: 立柱越多，就说这家男丁兴旺啊。那户对说白了，就是男性生殖器的标志啊。那门当就是标志着女性的生殖器啊。在古代年间，就说这家是姑娘儿子，都挺兴旺，哎，就这个意思。那么找对象你也得选合适的人家，对家这门当户对儿跟你家的门当户对儿都得差不多少，这才能成就了这门婚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
0: 秦琼再看还有一座影壁墙，李老三就说了，二爷呀，你就在这影壁墙后面等着我吧，听我的好消息。秦琼答应一声，就走到影壁墙后面，暂时先躲起来，
3: 等候着李三爷的回音。再看这李老三呐，牵着这匹黄骠马来到门前，把马拴在了拴马桩上，
0: 上了台阶一瞧，有七八个家人正在那大门洞里，有懒凳啊，坐在懒凳上闲扯玩呢。
3: 这些人就看见了李老三上这儿干嘛来了，他们认识这李三爷啊，是有名的老马牙子。
0: 李三爷呀，您怎么闲着上这儿来了？李老三一看，这不单轴吗？
3: 单轴啊，是老单家的家人
0: 啊。单轴啊，上回二员外叫我替他选几匹好马，一直没碰到合适的，今儿个我可碰见合适的了，给你家二员外呀选好了这匹马，特意我把它牵来了，让二员外瞧一瞧。
3: 请您转告二员外，我把这匹好马给他牵来了。
0: 好嘞，李三爷您呐听信儿吧。哒哒噔噔噔噔，他就跑到里边去了，不大会儿他噔噔噔噔又跑出来了。李三爷呀，我家二员外说了，让您把马牵进去吧。
3: 好嘞，这李三爷一回身就到拴马桩，把马的丝缰解开了，牵着这匹马就来到前院了。结果这功夫，三儿员外正在廊檐下等着这李三爷呢。双方见了礼，
2: 二员外呀，请看这匹马能不能叫出他的名字啊。
0: 单雄信看了看这匹黄骠马，
2: 李三爷啊，这匹马他叫黄骠马。
0: 二爷呀，你确实是识马之人呐，你知道这马还有个别名吗？
2: 别名我也知道，叫甘草黄，它能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呀。这匹马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不知道李三爷，这马的主人是何人呐？
0: 二爷呀，这匹马的主人是远道来的，
2: 他本不想卖马呀，他在咱天堂县得了一场重病，欠了一屁股外债呀，他要卖马回乡啊。
3: 结果在集市上被我偶然间发现了，
2: 我一看这匹好马，只有二员外您才是能享受和驾驭这匹马的人呐。我一合计，对于这匹马找一个好主子，我就把这匹马给您牵来了。
0: 李三爷，那你说这匹马我得给他多少钱呢？
2: 二员外呀，你也是识货之人，我李老三也干了一辈子这行了，这匹马要是真正论起价钱来，可以这么说，
1: 三四百两银子不止啊。

不过眼下卖马之人，他着急用钱出手，我看您就给他200两银子吧。好，那李三爷呀，这马的鞍件和脚环在内吗？哎呀，这个他可没说过。我看呐，咱这么办，你就多给他50两银子，就一起买下得了呗。就凭这一挂四金铃，也值50两银子。哎，李三爷呀，哪有出250这么数呢？一个是240，再不就是260，咱怎么也不能花250这个数啊？于咱们于他都不吉利呀。二员外呀。你说的对，那就给他260两吧。那卖马之人来了吗？来了，来了。那把他请过来吧。尚二爷，你就在这等着吧。这李老三说完出去，跟秦琼见了面，把这价钱一说，他就把秦琼领过来了。秦琼跟着李三爷走进了大门，抬头一瞧，就看二道屏风门是满地儿撒着金星，上书“斋庄中正”四个斗方大字。过了屏风，绕过影壁墙一瞧，好整齐的一所大院子。这个大院落，那可真是按照阴阳五行设计的，东西的配角，北房的五间，带着廊子。自己那匹黄骠马正在那儿站着呢，他心里是一阵难过呀。又看在台阶上站着七八个仆人，都在那儿伺候着那匹马呢。再看廊子下面站着一条大汉，李老三向秦琼就开始做了引荐，这位就是此处的庄主单二员外，这位。就是卖马的老客，你们俩见面了，这回你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价钱好好论证一下吧。秦琼一看，这位庄主身高9尺开外，膀阔三庭，头戴一顶蓝缎子扎巾，三只软翅朝天，三条素白色的绒球，青缎条缠头，顶门。错打刺龟叶，身穿一件素地宝蓝色的通裳，青护领，青水袖，下身穿着青缎子棕衣儿，足下蹬着青靴子。再往脸上一瞧，头如麦斗，面是瓜皮儿，两道朱眉斜插入鬓，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颌下刚然。秦琼一看，哎呦！好威武的打扮啊！赶忙上前抱拳拱手，庄主请了。这单雄信一打，秦琼走过来啊，他就注意上这位卖马之人了。他也看见了，这位卖马之人穿着一身旧衣服，面黄肌瘦，满脸的憔悴呀。卖马的这位客官呐，刚才李三爷拉的这匹马可是您的？正是正是，这马您要多少钱呢？这马呀，我着急出手，初到贵宝地，欠点外债，您就给我200两银子吧。那这马的鞍件儿，你要多少钱呢？马我都卖了，这鞍件啊确实不错，您就看着给吧。好，那我一共260两银子，你看如何呀？好，那我就多谢了。请问客官呐？您是哪里人士啊？这么好的马怎么要出手呢？我乃山东人士，在县衙门里当差，因为到这儿办事儿，病倒在殿中，带来的盘缠钱不够用了，欠了些饭费和店账，被困在贵宝地了，实逼无奈才出来卖马呀。单雄信一听，他心里边就一愣神啊，请问客官您？在山东哪个县当差呀？我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哦，你在历城县当差，请问您贵姓啊？我姓琼，我叫琼武。哦，原来是琼五爷呀，实在不好意思，我有个朋友。

0: 友也在历城县当差，他姓秦，叫秦琼、秦叔宝。不知道琼五爷，您认不认识我这个朋友秦琼、秦叔宝啊？秦琼一听，得了得了，这问到我头上来了，我怎么回答呢？既然已经装了，那就装到底吧。啊，原来是那位秦班头啊，他是我们县里的班头，也是我的头，还不知道庄主您跟他早就认识吗？我跟他虽然没谋过面，可他是我慕名的朋友啊，也是我心中最崇拜的朋友之一。琼五爷呀，来来来，到我这屋里看看，我这儿有一幅他的画像。秦琼心想，坏喽，我要是进到厅堂往那儿一站，跟这画像一比，这不露馅了吗？可眼下想躲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进到厅堂。当他进了厅堂，这一瞧，原来啊，是一个一明两暗的上房，非常的宽大，屋里边摆设着黄花梨、紫檀、青绿色的红木家具，还有桌椅板凳，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户啊。秦琼再一看呢，桌子上摆着古玩玉器，墙上挂满了名人的字画。走到堂屋的正中，扇胸信往北墙一指，琼五爷，你看看这张像是谁呀？秦琼抬头一看，哎呀，这不正是自己的画像吗？不过比自己现在啊胖多了，上面还提着几个字，山东秦叔宝。秦琼看完了，不错不错，正是我们那位秦班头。琼五爷呀，请坐请坐，既然你跟秦二爷是一个槽子吃食的，到这儿啊就别客气了。来人呐，看茶。这一客气把秦琼弄得不好意思了，他只好坐那儿跟他就喝起茶来了。两个人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可就是没聊什么时候给人家拿钱，好打发人家卖马的走。秦琼着急呀，赶快把这店钱还有饭费付了，好打道回山东啊。令他没想到的，这功夫善通善雄信跟秦琼就提出个要求，他这个要求不提还好点，结果他一提出这个要求，一下子倒把秦琼、秦叔宝难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请电话400-0052400。
1: 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一饱便思衣，窃喜衣食皆得体，盼享娇容美貌妻，取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香车豪宅都被妥，无官无事怕人欺，委任兼任都嫌小，特任大员有何奇？借问何时才如意？除非撒手去归西。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啊，就到了八里二钱庄了，晒凶信抱拳拱手。琼爷啊，是这么个事儿，我跟你们这班头啊，尽管没见过面，可我佩服他的为人呐。我有个好朋友叫王伯党，去年我派王伯党到济南历城专门考察考察他。秦琼呢只能点着头，啊，你还派你的朋友去会一会我们班头，我们班头没什么了不起的。哎，那不对，我这个兄弟王伯党啊，到山东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呀，不光住了一个多月，对他的孝顺，对他的人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你要知道王伯党那可是饱读圣贤之书啊，他本来应该去朝廷为官，可是他看不惯朝中这些腐败的官员呐，他一赌气就归了我们绿林了。我就专门让他联络各方的英雄豪杰，别看您是个当差的，你也不能出卖我，因为我跟你们班头是朋友啊。尽管我跟你们班头还没谋过面，可是我们已经胜似亲弟兄了。这回你正好来赶上了，那我求你啊，办两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啊，就是你这次回历城给我捎一封信，这信里边特意替我问候你们班头的老娘，我为他老娘准备50两银子，顺便呢你再带两匹鹿州绸，一定要亲自把这信和鹿州绸交给你们班头啊。秦琼这下子可为难了，人家这马钱一分没少你，本应该250两银子，人家给你260，那不等于多给10两银子吗？就求你办这么事儿，你怎么能不帮忙呢？可是秦琼他就难住了，我把这钱和鹿州绸接下来吧，我这不是骗人家吗？我就是秦琼。秦琼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了，这戏呀就继续演下去吧。这事儿已经瞒到这儿了，那就得继续瞒下。秦琼只好答应下来了，可是这个单雄信也太热情喽。秦琼心里明白，人家完全是看在秦琼的份上，我现在在人家眼前是穷武。来来来，他安排伙食房子给我备上上好的酒菜，我款待款待我朋友的同仁。李三爷呀，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就不留你了。来来来，拿来20两银子赏李建福李三爷。哎呀，我说单二爷呀，可千万别让您破费了，您都为这事儿破费好几回了，看来这李建福为他买马绝不是买一匹两匹了。别客气李三爷，您现在尽管不干这行了，可是您一直在给我选好马，我得孝敬孝敬您老人家呀。那我就不客气了。说这话这李三爷就要走了，秦琼着急了，秦琼也得感谢感谢人家，没有这个李三爷，自己这匹马就是等3个马级也不一定卖得出去啊。我说我跟你一块走吧。哎，李三爷，既然我朋友的同仁这么认同你，陪他喝两盅。这李三爷也不客气，好好好，那我就陪着琼五爷吃完饭，我们俩一块儿回县城，后边的伙食房子可就忙活上喽。

0: 今儿个呀，可能是这个单雄信特意有安排，说不上打哪儿啊，还弄了点海鲜。哎呀，这潞州这地方，你说能吃到海鲜也真不容易啊！我估计啊，这一定是用冰搁那镇着，要不这个季节呀，早就臭了。据说古代没有冰箱，大户人家呀，都在冬天储存一窖冰啊。这冰干嘛呀？冰不光能冷藏一些新鲜的食品，更主要的是啊，有些当官的死在任上，尸体就得用船或者是用车拉回他的祖籍去。这些官员要是赶上冬天死在任上啊，这就好办了。官员要是夏天死在他任上，他不可能埋在当官那地方，就得花高价买大冰筷子。商人都是冬天把河道里的冰一大块一大块的刨出来，还得在地下挖个大地窖啊，还得有1米多厚的保护层，保存不好不就化了吗？你看今天这桌子菜呀，单雄信可真下了功夫喽，做了一道像样的大菜呀。你琼五爷不是从山东来的吗？那就来一道孔府全家福啊！这道大菜端上来啊，让这位琼五爷可真开了眼界了。秦琼心里明白，什么琼五琼六啊，都是我瞎编的，人家是看着我的面子。秦琼明白啊，这场戏啊就得继续表演下去吧。紧接着，人家就亲自把盏，跟琼五爷还有这个李建福李三爷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秦琼着急呀，这戏可别演的时间太长啊，演的时间太长容易露馅儿啊。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就得找个理由赶快撤呀。这单雄信呢也没强留，知道他心里着急，好吧，那就这样，就这么着，他亲自送这个琼五爷呀离开了他们的八里二仙庄。就这么着，秦琼跟李三爷奔天堂县就走去了。快到天堂县城了，有一片小树林，秦琼一看是时候了，都已经过了午了，秦琼就跟李三爷进小树林里了。李三爷心里透明白，秦琼一点也不空，肯定是要表示表示，在路上怕俩人四四八八的被别人看了不好，跟着秦琼就进去了。他合计秦琼也就是给他个10两8两银子呗，也绝不能多给他，秦琼现在是缺钱的时候啊。可没想到秦琼到这树林里边把那一封银子拿出来了，一封就是50两，也就是单雄信单独给他老娘的那份银子。李三爷呀，我这匹马没有您的帮忙，卖不了这么个好价钱呐，这是晚生的一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李三爷当时啊，哎呀呀，秦爷呀，您不能给我这么多银子，单二爷已经给了我一些银两了，我不能再贪得无厌呐。李三爷啥也别说了，这是小的一点意思，您无论如何也得收下。李三爷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封银子收下了。就这么着，两人一块儿回到天堂县了。回到天堂县，秦琼呢回去该还账还账。第二天秦琼就要返回历城县了。这就是秦琼卖马这段故事的大概经过。秦琼卖马这段故事后来还被编成戏剧了，它影响力很大。这里边说的是几个问题，咱呢一一的给你解读。一，单雄信这个人，他对秦琼敬佩的了不得，他并没见过秦琼，只不过听王伯党这一说，他就了解到秦琼的为人了。首先他知道秦琼这个人心地非常的善良，又非常的仗义，这才觉得他是可敬之人呐。秦琼是抓差办案的能手，为什么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呢？一双福铜锏打遍了山东108县呢，就说明秦琼办案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不管你谁，只要犯到他手啊， 你跑到哪儿都给你逮回来。再说你打不过他呀，他武功高强啊。按理说，像这样的官差，凭单雄信的实力把他除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单雄信作为总瓢把子，他手下的势力大得了不得呀！你秦琼，你就这么有影响力，我不把你除掉了，将来我的哥们儿在历城县一吊脚，遇到你办案，那肯定好不了啊！可王国党一考察，说秦琼这人太仗义了，心地又这么善良，这种人我不能除掉啊！这就说明单雄信很有眼光，也很有远见。我跟你秦琼是慕名的朋友，可是你手下的这些小差役到我这儿来，我都热情的款待，这就是单雄信的高明之处啊！秦琼回到客栈，把店小二叫来了，把这店小二这所有的费用一笔一笔的都结算完了，把欠条也得拿回来。俗话说得好，好汉怕短人家的。甩掉了欠债这个包袱了，浑身一身轻喽。秦琼这心情也好了，他一合计，明天我就要回山东了，今儿晚上我得找个好馆子，好好的喝一顿啊。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叫望河楼。怎么叫望河楼呢？这酒馆子门口有一条小河，他一来到望河楼，这店小二热情的就过来了。哎呦，这不是山东历城那个当差的吗？在我们这儿可住有些日子了吧？他心里明白，这个济南来的差官呐，他欠了一屁股账啊。像我们这馆子，他根本不能来，他兜比脸都干净啊。今儿个到我们这馆子来，看来是兜啊有钱了。您今天呢？上楼上的雅座吧，往天我们的雅座啊都得排号，今儿个正好闲着一间。秦琼点了点头，跟着他就上了二楼的雅座，把食谱拿过来。这个跑堂的就把这菜单递过来了。秦琼看了看，这顶上的菜呀都是你们山西菜，能不能做山东的鲁菜呀？可以可以，您没看吗？我们这馆子挂了8个幌啊！这古代呀，馆子挂幌有说道，挂一个幌只能是小吃部，可以做笼屉活，但没炒菜；挂2幌就是有炒菜了，也有笼屉活。要是敢挂4个幌，那菜可就全了，不光菜全，还可以办大酒席。假如这饭馆子要是敢挂8个幌，你这么说吧。天上飞地跑的，水里浮的，草壳蹦的，基本上都有。望河楼就挂了8个大幌，秦琼今儿个也是高兴了，有钱了。再说秦琼也知道明儿个要走了，我在这天堂县一晃待了1个多月呀，我得好好的点几个像样的菜呀，给我来一个麻辣野鸡。都说你这望河楼鲢鱼做得好，那就给我来一个青焖莲子，再拌个豆腐拉皮儿，再来一盘酱猪手，也就是烀猪蹄子，打上一壶上好的杏花村。哎，好嘞！这跑堂的颠颠的下去叫菜去了。当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之后，秦琼斟满了一杯酒，刚要喝，忽听外边有人喊：“楼上今儿个还有雅座吗？”秦琼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他顺着声音一瞧，啊，他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他的好朋友王伯党来了。秦琼赶忙把头低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低头啊？秦琼一合计，我都说了谎了。你说王伯党你早不来晚不来，这功夫你过来，咱俩一见面这个事儿我怎么跟你说呢？你最好别上楼啊！可没想到。王伯党腾腾腾腾，由打楼下上来了。秦琼一合计，里边还有个单间，我这一低头，你直接就过了我的单间，到里间坐下了。我赶快吃两口，我就走，咱俩就别见面了。可没想到他不低头还好点，他这一低头啊，王伯党看见他了。 哎，这不是秦二哥吗？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呀呀，这不是王部长吗？
1: 他也装着显得很吃惊，两人互相就拉起手来了。俩好哥们一晃也是1年多时间没见面了，他欠人家王部长人情，人家王部长那批坐骑让给他了，可被他偷偷摸摸的给出手卖了。今儿个还不能不把这事儿说出来，要不人家问，哎，我那坐骑呢？你怎么回答呀？秦琼这人呐，从来没说过谎。今儿个也是被逼无奈了，才把这马卖了。兄弟啊，哥哥对不住你呀、啊！怎么的了，哥哥？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就把他来的整个经过，包括卖马的细节，他都跟王部长说了。王部长听到这儿，行了，我知道了。来来来，咱哥俩一人先干他一杯。秦琼已经把菜点好了，酒都倒上了，赶快让店小二。再拿了一套碗筷，两个人端起酒是一饮而尽呐。喝完了一杯酒，这个王伯党用手擦了一下嘴唇儿，哥哥，你先在这等等我，我去去就来。他下了楼，翻身上马，一扬起那小鞭儿，你不能真打，好马你扬下鞭子就明白了，这马就像飞起来一样啊！眨眼之间，八里来地儿。就到了。当他翻身下了马，把马拴到了拴马桩，梆梆梆使劲儿，这一敲门，把这几个门钉都闹愣了。谁呀、啊？你轻点敲门呐！少废话，快把门开开！哦，伯党爷来了。看来他经常来，里边的门钉都认识他，连他的声都知道。这些门钉。把这大门吱嘎，就打开了，他大步流星的就进去了，往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喊起来了：“二员外，二员外，你在哪个厅堂呢？”这时候单雄信呢，就听到有人喊他了，他一听这个动静就知道是王伯党来了，他赶紧就迎出来了：“兄弟，你是打哪儿来呀？别兄弟哥哥的，姓单的你不够意思，兄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平白无故的怎么说我不够意思呢？ 我平白无故的，绝不能说你不够意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山东这个秦琼、秦叔宝为人仗义呀、啊，心地又非常的善良，急人之难呐、啊，这种人永远是咱可敬之人呐、啊。是啊，伯党兄弟啊，我就按照你介绍的，我才找人。画了一张像，你看看还在那挂着呢。你说我不敬重他，我能在家里边挂着他的像吗？单员外啊，就因为你挂着他的像，我才指责你呢。怎么，我挂像挂的不对吗？我问问你，刚才是不是来个卖马的？来过，你把钱都给他了，给他了，我一分不欠的。你没看看那个人和这个像是一个人吗？我没注意呀、啊，单员外呀、啊，你走南闯北见过多少世面呢？啊，难道真人和这个像你都给分开了？你说卖马的人就是秦琼、秦叔宝，对呀、啊，他说他姓琼，排行老五，我根本就没往一块儿合计。再说兄弟啊，他跟这像真就不像，为啥说不像呢？这个像啊，比他本人要胖啊，可他现在呀，黄皮拉瘦的，你说我怎么能分清呢？王伯党一合计，可也是这么理儿，也不应该全怨单二员外。好了，啥也别说了，是这么回事儿。单雄信一听是直拍大腿呀、啊，哎呀，你说，拍完了大腿拍脑瓜子，我这不是脑袋让门挤了吗？你说我怎么就没合计呢？怎么就这么巧？那个叫秦琼，这个叫琼武啊！单轴，赶快给我备上快马！这单轴知道，今儿个这王伯党挺来气，他得好好表现表现呐！不大会儿就把那快马牵出来了。单雄信家里边宝马良驹也得有十好几匹，都是那个李三爷呀、啊、给他学么照的。这回他挑了一匹最快的马。
0: 跟着王伯党翻身上马，啪！这一扬小鞭还抽一下子。
1: 咱前文书不说了吗？按理说不能抽那马，可今儿个呀，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快马扬鞭呐，
0: 可好嘛！这不大功夫啊，他们俩就到这个望河楼馆子了。
1: 到了望河楼馆子一看，人去楼空，怎么说啊？吃饭的人早就走了。他俩一打听，啊，秦琼住在王家客栈，
0: 两个人赶紧奔王家客栈。再说这秦琼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哎呀，坏了！王伯党那也是火了毛的脾气，他肯定去找单雄信。到单雄信呢，把这事儿一对证，就凭王伯党和单雄信的为人，肯定要打马来到这儿找我呀！你说这一见面，这脸儿往哪儿搁吧？
1: 得了吧，赶快！稀里呼噜的吃了几口饭，喝了几壶酒。赶紧回王家客栈，
0: 回到王家客栈，他就开始归拢东西。店小二就奇怪，我说钱二爷，你不是明天走吗？
1: 不行了，我家里边那边有急事啊，我今天晚上就要往回赶。
0: 您的店钱呐，提前都付完了。
1: 算了，这些日子没少麻烦你，这一晚上店钱呐，我也不要了。你来帮我收拾收拾东西。
0: 你回山东不骑马怎么行啊？你得想办法弄个脚力呀、啊！
1: 不用了，明天呐，路过哪个集市，山西这驴便宜，
0: 遇到大西驴，我买一头，
1: 我骑着驴回去不也一样吗？
0: 店小二听到这儿，哎，我说我在后院还真就喂了一头小毛驴，您看看这头小毛驴，您一定能相中。秦琼一合计，那我看看吧。一瞧，这头小毛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还挺快。
1: 秦琼高兴了，哎，我说这头驴得多少钱呢？
0: 这么着吧，你给20两银子吧。
1: 好，就这么定了。秦琼就掏出20两银子来，把剩下的银两还有这两匹鹿州绸都搭在驴身上，他牵着驴往外就走，没想到被王伯党单雄信给堵个正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开始我只顾着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节奏地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的青春的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摇摆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
0: 蔡依林以她的嗓音独特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歌声中传递出的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过年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1: 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的世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便很快能够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的羞涩感，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生短短几个秋，无醉不罢休。出自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由李丽芬演唱，发行于1994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就这样约定》中。

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倚天屠龙记》第一集至第22集的片尾曲。

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拆开看，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找到唐诗宋词原味的韵味，连起来又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所有的中国顶尖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达练，但又旋律又古长异从，任何人都能够上口。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北纬线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沉默的音色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哼唱。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飞鸟和蝉》，由任然演唱，收录在专辑《任然》中。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歌词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生回忆，
1: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他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歌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在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

0: 整首歌的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1: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爱在靠近》。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瞒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

0: 0108410942七，0108410942七，0108410942七，评书记。
1: 宦官王振来找三阳啊，撇拉嘴的看着杨士奇，朝廷大事你们还没干烦喽啊？啊，多大岁数了？杨士奇一看这宦官如此叫板，明白这是因为英宗皇帝对他宠信呢。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很多宦官，大多数都是坏人，好人也有少。你像发明造纸的那蔡伦，下西洋那郑和，这样的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王振这路的。受的英宗皇帝的宠信，自己简直找不着北了。他总想干预朝政，瞅这三阳就别扭，这不吗？他想把这三阳都赶走呢。杨士奇知道日后情形不妙啊，也不能得罪这王振呢。哼，老臣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哪有累不累这一说呀？烦也得干呐。杨荣在旁边一听，惨然一笑：“我辈确实衰老了，无以效力，应当选些年轻人来充任，以报答圣恩呐。”哎，这句话王振听了特别高兴，还是杨荣大人看得远呐。王振高高兴兴晃脑袋走了。他走了，杨士奇很不理解的看着杨荣：“你这刚才这话多余啊，这不是失言了吗？”他正想往这内阁里边塞人呢，你怎么答应他这个呀？杨荣摇了摇头啊：“老大人没明白，这王振是讨厌我等，他一旦设法令某人强行入阁，你我能奈何呀？倒不如趁着现在及时推荐一两个贤能者，同心协力入阁拜相，日后也许还会有一些作为呀，别等他愣往里塞人呐。”杨士奇一想有道理，那咱们赶快推荐吧。他们真就推荐了几个年轻的官员进入了内阁。正统五年，杨荣在还乡途中病故，终年70岁啊。正统九年，杨士奇的儿子犯了法了，遭到朝臣的弹劾，当时已经80高龄的杨士奇是忧愤告归，回家不久也病死了。内阁中新进入阁的几位官员，从威望到品德都不足以服众啊，王振就渐渐有机会专权用事了。三杨就剩一杨溥了，杨溥势单力孤，难以跟王振对抗。正统11年，杨溥暴病而逝啊。杨溥这么一死，三杨辅政的成果很快就消失了。没多久，朝廷政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咱们得重点说这王振，跟他有直接关联。这王振是山西魏州人，在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他进得宫中。宣宗登基时候，他被选入内书堂读书，陪着小皇帝，后来又被派往东宫侍奉当时的太子，就是现在这英宗朱祁镇。要不怎么英宗宠信他呢？王振为人狡猾呀，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奉迎。他那眼睛里边看的都是你的心理，你想什么他做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说什么。跟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之中，得到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称之为先生。你看看，都不直呼其名字，既信任他还尊重他。现在9岁的娃娃登基了，所以这位英宗皇帝对这王振当然高看一眼了。他命王振执掌司礼监呢，这就封了官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鉴于历代宦官干预朝政这往事，他觉得宦官干政往往酿成祸乱呢，所以立下了一条训诫： 不许宦官读书时。

十字，不许宦官兼任外官，官职不得超过四品。而且朱元璋在宫中命人还挂了铁牌呢，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政者斩，谁要干预政事那就是死罪啊。大明太祖朱元璋这儿对太监的管制是十分严厉，赶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开始选派宦官做使者去征税，负责采买监军，甚至赋予镇守边地的重任。明成祖破坏了这个训令，到了宣宗的时候，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太监读书，从此宦官读书也成为定制了。不过成祖也罢，宣宗也好，对这些太监们还能够严加管束，虽然说信任他们宠信他们，但是管得也比较严格，所以那会儿宦官还不敢放肆。英宗不一样了，少年即位，他不知轻重啊，用王振掌管司礼监，司礼监那是明代宦官24衙门之一啊，掌管着皇城内的礼仪、刑名、当差、官房、门禁等等一系列事务呢。其中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是掌管着奏章、上书，这多么重要的职务啊！每天大臣们的这个奏章一般都由皇帝亲自批阅，其余的按照惯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楷书分批，再由内阁拟诏颁发。司礼监由于具有专掌这机密批阅奏章的职能，就成了最重要的宦官衙门。王振现在就是这司礼监的头了，掌握了这个重要机构，借此他能够树立自己的威权呢。首先，王振诱导年轻的英宗经常对臣下施以重刑啊，为了防止朝臣有欺骗行为，结果造成很多大臣被杖责下狱，都是冤案。于是呢，一些官员就特别怕这王振，更有一些阿谀奉承、谄媚之辈就投到王振的门下。哎，王振感觉的跟以前相比自己有威望了。不过当时三阳那些元老还在主持朝政，太皇太后也经常过问政事，太皇太后对这王振的专权有所觉察，曾经点过他，有一次命人把这王振找到跟前，命他跪下。这太皇太后这语气一横啊，王振就有点紧张，再看太皇太后变颜变色呀，你侍奉皇帝起居多有不轨，今当赐死，你现在就别活了。和几个宫女上来把刀就架王振脖子上了。英宗皇帝连忙跪倒给王振求情啊，最后太后看在皇帝的面上，得了吧，皇帝年少，岂知此辈自古祸害国家呀，一边说用手一边点这王振，就这些人没少了给国家添罪呀，看在陛下的面上，且留下王振一颗狗头，此后不得干预国事。那这么一来真管用，王振不得不稍加收敛，这活得更小心了。但是这英宗对王振太宠信了，太惯着他了，王振渐渐的要神气起来了。正统六年，奉天殿、华盖殿、谨慎殿三大殿完全建成，英宗在奉天殿是大宴百官呢、啊，不是早就盖好了吗？全部竣工，还有好多扫尾工作了，这刚完活。英宗觉得这是大喜事儿，按照当年洪武朝、永乐朝立下的规矩，宦官是不能参加大宴文武的大会的，尤其在外廷的宴会，宦官不许露面。可这一天英宗就改变了，他派人去问候王振。王振一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大发雷霆啊，怎么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周公当年辅佐周成王，那多大功劳，
我辅佐当今天子，难道没功劳吗？吃饭就不许我那坐一会儿啊？好，来人把这话回复给英宗了。英宗一听，对呀，王先生说的对呀，得尊重王先生啊，好嘛，真亲切。立刻命人打开华中门呢，召王振前来。王振应招而到，百官候于门外，望风罗拜。再看这位王太监是春风满面，得意洋洋啊，这脸儿让他露大了。原本还有太皇太后能管着他，可是转过年来，正统七年，太皇太后驾崩了。这个时候三杨中的杨荣已经病死了，杨士奇病入膏肓，杨府在朝年老多病，新内阁的成员资历太浅，又不能跟王振抗衡。嘿，这王振肆无忌惮，是为所欲为啊，擅自派人搬走了太祖立于宫中的那铁牌，铁牌不写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吗？把这撤了，怎么呢？我看他眼晕，烦着呢。这王振气焰嚣张到了极点，他在朝中随便的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有一位侍讲叫刘球，刘球在奏书中那话语对王振不公，讽刺王振过于的干预政事了。你想这奏章王振能看不见吗？他掌管的司礼监呢，一看这哪位这么大胆呢，抓起来，把这位刘侍讲就抓进狱中。王振命人把这位刘侍讲给残酷的肢解了，多狠呢、啊！有大理寺的官员也看不惯王振，王振记恨在心，设奸计把这位官员也捉拿下狱了。有御史李铎碰见王振没有下跪，这也算错吗？现在王振张狂的，凡是官员见他要不打招呼不跪拜，他都觉得有点轻视自己。他忘了他最初就是陪小皇子读书的一个普通太监，这会儿装不下自个儿了。这御史李铎这么看不起我，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王振找了一个机会把这御史贬到铁岭去了，你跑那儿当官去吧。有驸马都尉在家里骂自己家中的仆人，这驸马都尉家中的仆人也属于阉人，跟太监是同类的。他骂自己家中的阉人如何如何不好，这信儿就被王振知道了。王振一听，你这是说谁呀？啊，他跟我是同类，你骂他就是骂我呀？你说满大街拾钱的还有捡骂的吗？王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把这驸马都尉也抓进狱中啊。几个内侍跟锦衣卫的卫卒们对这王振的专横跋扈心怀不平啊，他们来了一封匿名信，没署名，他们揭露了王振种种罪行。等王振查明白之后，是你们几位写的呀，全部给我剐喽。这就是这太监王振专横的程度。在王振的淫威下，甭管你是大理寺的高官，还是御史官，还是驸马都尉，有一位算一位，锦衣卫的武士怎么样？我该杀的杀，该剐的剐呀。许多正直朝臣相继受到迫害。相反呢，王振的侄子还有那些私党一个个是加官进爵，说白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便是公侯勋戚皇亲贵族，你也不得不尊称我王振一声翁父。你瞧这辈儿，翁父，一个是辈儿大，一个你得跟我客气呀。至于那些为祸者生怕得罪王振的人，那更别说了，叫爷爷的叫祖宗的都有，是征服其下呀。许多人为了讨好王振，是被厚礼觐见，王振就这点好，哎，来者不拒，是招降纳叛，卖官鬻爵，要什么有什么，你只要钱到位，我就能满足你的要求，是大肆聚敛呢。一直到发生土木之变后，朝廷才开始抄王振的家。结果他们一抄家，把皇帝都吓傻了，从王振家里搜出金银60多仓库啊。好家伙，玉盘，纯玉的那盘子100多面呢、啊、王振家那珊瑚树高达6-7尺的
有二十多株。至于其他

0: 的什么珍珠宝丸，那就数不过来了。王振这么一个权臣，怎么会没落呢？这就跟明代历史著名的土木事件有关系。土木之变是怎么回事啊？那还得打永乐末年说起。永乐末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瓦剌部的首领叫脱欢呢，脱欢率领着部众攻杀了鞑靼的阿鲁台，吞并了各个部落，然后立元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为丞相。实际这位脱欢丞相就立了一个傀儡可汗，他自己掌了大权了。脱欢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相位，也先接着掌大权。这也先继承他父亲的扩张政策，东征西讨，数次侵扰明朝的辽东府、宣州府、大同府，以致明朝连年边境不断。这个时候明朝掌权的正是那大太监王振，这边境连连报过来，王振是尽量装的不知道。您想这好得了吗？他明明知道边疆告急，他佯装不知，反过来粉饰太平啊，尽量别打仗，这是所有奸臣的共同特点。只要让我吃喝享受，你最好别搅和，你占我们点边疆便宜，我们装不知道就完了。王振私下里没少了去讨好这瓦剌部落呢，为求得边境安宁，对瓦剌的共使是有求必应啊。人家派使者要什么，我们这儿一个字儿有，要什么加倍有，给予优厚的待遇。按照原先的规定，每年瓦剌派的使者只有30多人，到了这会儿他们欺负明朝软弱，这使者是逐年递增啊，动不动一来出使明朝的1000多人。好，这庞大的旅游抢劫团，怎么旅游抢劫呢？公款吃喝报销不说，走还得带一批东西，跟抢劫差不离啊。明朝廷这项费用是愈年俱增。在正统14年春天，瓦剌部派2000人前来明朝贡马，为了多领赏物，这2000人里边愣多出1000个名字来，几位把小名都写上了，冒充3000人多领物资啊。王振发现了，这里边怎么多这么1000多位啊，没来这么些人呢，吩咐礼部按实际人数给发赏赐吧。而且这一回这贡马的马价还往下落了落，这事儿被也先知道了。这蒙古首领也先闻讯大怒啊，就在这年7月，他逼迫其他部落跟他一起进攻明朝，自己亲率人马攻打大同，分兵骚扰辽东、宣府、甘肃，要给明朝来点颜色看看。这把王振也给惹急了，边镇这么一告急，边报接二连三传到北京啊。王振一想，难道我真不敢打你们吗？啊，大明天朝威风四海尽知啊，我王振也要立功传于后世啊。他认为建功立业时候到了，回过头来他就怂恿那英宗，陛下应该亲征啊。这英宗皇帝对这王振是太信服了，英宗皇帝自己呢被王振带着，除了玩就是吃喝，他也没什么脑子。那这会儿又信服王振，王振说这事儿成，他就乐意去办，创不是伟业，这不也得露露脸吗？老在宫里玩是怪腻得慌的，那咱出去打仗吧，好吗？拿打仗当玩了。兵部尚书还有侍郎等等大人都认为六师不宜轻出啊，尤其是那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英宗御驾亲征，皇帝不能出门。但是于谦跟王振那在英宗的心目中怎么相提并论呢？甭管群臣怎么规谏，如何劝阻，英宗是非出征不可呀。他下令让自己的弟弟秋王朱祁钰留守北京，3天后他是出征蒙古啊，亲自带队，王振跟着 英国公张府以及一些公侯伯爵们、文武官员随驾而行，将士一共是50余万，随着英宗出征。明朝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抵达宣府，这一路上是风雨交加呀，士气十分低落。可前方战事是越来越吃紧呢，随行的大臣不断请求皇帝留下来，别往前走了，前边太危险。王振还不干了呢，他是勃然大怒啊，一声令下，命这些大臣就跪在道边那乱草中，让你们再胡说八道。王振的心腹钦天监的一个官员叫彭德清实在看不过去了，他就劝王振不能再往前走了，公公再往前行只恐凶多吉少啊，您再瞅这王振就跟吃了枪药一样，能吗？果真如此，那也是命啊。他豁出去了，谁劝也劝不住，有人就拉着王振这袖子，大人，臣子生命固不足惜，可是皇帝系宗社之安危，岂可轻率前进呢？因为这我们死了不碍事，皇帝怎么办呢？王振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继续前进。一声令下，英宗还真就听话，带队向前呢。在这一年8月初，大军抵达到了大同，王振还想北进。这时候前方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传来了，先头部队吃了个大败仗。这会儿英宗跟王振这才开始惊慌起来，决定班师往回撤吧。起初军队准备从打紫荆关撤退，途经魏州，王振邀英宗临幸他的家乡，他是魏州人呢，到我们家看看吧。这主要是借此炫耀炫耀自己的权势，错过了好机会，逃跑的好机会。大军走了一阵之后，王振忽然想起来，对了，大队人马行进一定会践踏他们家乡庄稼地里的庄稼呀，下令咱们绕道走吧，改到宣府吧。好，这一通绕啊，几经周折，行至距怀来城仅有20余里的这个地方，叫土木堡。这个堡字在当地也称之为堡啊，有人也称为土木堡。这个地方离怀来20多里地，刚到这儿还没等坐稳当了，有人来报大事不好啊，把英宗吓一跳，这不是奔王振先生家里吗？王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大事不好啊？还不是跟王先生家有关系，是蒙古人来了，也先带领大部人马已经追至此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蒙古人的铁骑追到了距离怀来城20里的土木府啊。日夜兼程的蒙古人终于要有所收获了，这骑兵来的是真快啊，这逃走的人马英宗带着明朝军队走的也是真慢的，他没法不慢，跟着王振正在那瞎绕咕了，左绕一圈右绕一圈，功夫全耽误这儿上了。这一说敌人追来了，形势紧急呀、啊！大多数人主张进怀来城里去抵御强敌，不20里吗？咱加加劲儿，赶快进城啊！这王振也不怎么想的，王振坚持不进城，为什么呢？子仲还都没到呢，到城里困也被人困死了，咱吃什么呀？不能进。大伙儿都劝，请英宗赶快决定下来。进怀来城里关上门咱们再打呀，哪怕留一部分人作为殿后呢，接子仲再往城里运呢。王振还急了呢，你们这群俘虏，豆腐乳吗？不是，你们这什么也不懂啊，怎么会知道行军作战的奥妙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是坐以待毙呀。大伙心想，我们是俘虏，你就臭豆腐乳，怎么你还不如我们呢？你认字儿都没我们多，可谁也不敢跟他顶嘴呀、啊！这帮俘虏再若多言，立即处死，谁也不敢说话的，只能派军队驻兵土木堡啊。这土木堡很快就被人家蒙古军队层层包围。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高，称为堡嘛，一定是有一个高坡呀、啊。挖井2丈多，还见不着水呢。你想想。这没了水，自觉水源，这人受不了，那马也受不了啊！饥渴难耐，眼看着蒙古兵是越聚越多呀， 蒙古瓦剌部的士兵先是骑兵到这儿，后边步兵跟来，分波分路开始进攻。第二天，也先派使臣假装请和，指挥军队假装往后退。王振一看瓦剌兵退后了，急忙下令移营取水呀，渴的嗓眼儿都要蹦火星子了，赶快拿水去吧。就趁着他取水这功夫，瓦剌兵趁机从四面冲杀呀，明军是争先逃跑，被瓦剌骑兵往来践踏，死伤遍野。明英宗随着亲兵突围受阻，干脆他想明白了，我也不跑了，吓得马来盘膝而坐，我这等着吧。等什么呀？等抓呀。英宗皇帝成了蒙古骑兵的俘虏了，混战中很多大臣都死于敌人的刀枪下，有护卫将军樊钟悲愤万分呐，指着王振是破口大骂呀，这会儿他不怕王振了，全都活不了了，你个误国的阉党啊，没有你带着这帮饭桶，我们能打这窝囊仗吗？一声令下，众兵丁一拥而上，把王振锤杀于乱军中。锤杀呀啊，先有那铁瓜扔过来，啪，王振脑袋就被那铁瓜给击瘪了，跟着什么叫刀怎么叫枪，噗噗噗，咔咔咔，给卸巴了，终于把这王振给杀了。但是大伙也成了俘虏了，这一仗明军死伤是几十万人呐，也先带着缴获来的大批战马，辎重粮台，压着最大的俘虏英宗皇帝退兵北去。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叫土木浦之变呢。正统十四年八月，英宗亲征，在土木浦被人也先给围困了，几次突围没成功，甘心做人家俘虏。抓了俘虏之后，这些瓦剌部落的将领得发表发表主张啊，各有什么意见呢？大部分主张杀掉英宗。当时也先的弟弟亲王伯颜铁木儿对也先讲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们长期受大明皇帝的恩惠呀，如果派使者通报中国，迎回皇上，跟大明重修旧好，岂不有万世好男儿的美名吗？真要是把他们得罪苦了，倾国之兵全都出来，咱们又有几分胜算呢？哎，也先的弟弟这番话说的也先心眼也活动，也先暗自盘算呢、啊，要挟持英宗走吧，迫使明朝上下方寸大乱，这样呢能够实现扩张掠取的野心，要把他杀了可就什么也不值钱了。对，先不能杀了英宗，所以他同意礼待英宗皇帝，把他就安置在自个儿的弟弟伯颜铁木儿营中，同时被俘的锦衣卫的校尉们也在跟前伺候着皇帝。锦衣卫校尉的头头姓袁，叫袁斌呢、啊、袁斌通过怀来守臣把英宗被俘的情形通报给了北京。当时都城北京正是三更时分，得到这个信儿，宫中是一片混乱呐、啊。太后马上想到钱，用重金要赎回英宗，集中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整整装了八车呀。皇后也急忙搜罗宫中值钱的财物，这些财物都运来了。也先看着花名册，哎，瞅着那清单，挨个点挨个算，全收下来，人不放。嘿，这也先这高兴啊，压着一皇帝我算发了。跟着也先挟持英宗来到了宣府，命令守城将士开门，你们皇帝在这儿了，以前打的宣府老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被人夺回去，这会儿不用打了，迎接你们皇帝吧。城上的守将一看，真是皇帝吗？不对呀、啊，皇帝怎么能跟着也先呢？嘿，我们守卫的是陛下的城池啊，不是我们自家的，天已经黑了，不敢开城啊。也先碰了个钉子啊， 那我再奔大同吧。他放弃宣府，带着人马又奔了大同城下了。明军严阵以待，是闭门不出啊。大同都督叫郭登，郭登就站在城楼上，也先还是那套话呀，你们皇帝在这儿，开城纳降吧。郭登正言厉色呀，我等奉君命守城，不知其他。当时来的时候皇帝告诉我们好好守着，别的不知道了。也先一看，不能就这么白白碰壁走了，那你要不开门的话，你给我们点钱吧。大伙一瞅，这也先大喊，怎么像要饭头啊，怎么开不开城门就锁钱呢？给我们一些金币也行啊。呸，大同都督郭登气得在城楼大骂呀，你们穷疯了，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啊。当时英宗手下那位锦衣卫的侍卫官袁斌在城下高声呼喊呢、啊、为什么？袁斌生怕这野仙把他们皇帝杀了。袁斌高喊要守城门设法还是花俩钱把英宗赎回来。郭登一听，看来是真着皇帝在那儿押做俘虏了。他跟广宁伯刘安四处筹措呀，最后总算借来金银20000多两送给野仙了。郭登心想，为了皇帝怎么办呢？野仙收完钱还不放英宗，哼，可把郭登气坏了。到了晚上，瓦剌扎营在城西呀、啊、郭登又派遣敢死队，派了几十个壮士去劫营迎驾，也没成功。野仙终于带着英宗又回到塞外去了。我这一次是满载而回呀、啊、私囊饱满，装的全是钱呐、啊、赶到10月份，这丞相野仙跟瓦剌的可汗脱脱不花以送回英宗为名，从此京官是侵犯北京城啊，大军压境，北京城里又炸了锅了。这么说吧，打正统14年英宗被俘之后，这个失败消息一传到北京，北京就没太平过，文武官员始终是在恐慌之中。如今听说蒙古大军又奔了北京了，好些人就在这金殿上是嚎啕大哭啊。太后下诏立英宗。

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临朝辅政。朱祁钰就在金殿上召集群臣商论战守之策，不能光这么喊呢，光这么闹哪行啊？当时京城中疲惫的兵卒，羸弱的马匹不满10万，那应该说没有什么人了。老百姓多，但是人心不定，惶惶不安。有的大臣还夜观天象呢，上表写道：臣昨夜观天门，京城将遭大难，不如先避往南京啊。这位大人话音刚落，立即有人反对，一拍桌案，站起这位谁呀、啊、兵部侍郎于谦，主张迁都者都应斩首啊。京城乃国家之根本所在，一动则大事去矣。难道你们忘了宋氏南渡的教训了吗？宗宋一朝何曾北返？一打南迁之后再没回去过呀。于谦的主张得到很多大臣的支持，各个宗莽也表示点头。这样吧，朱祁钰决定出榜告示，安众民心，决定固守北京，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军民守护北京城啊。在满朝文武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全家呀。这时候那金银珠宝、那珊瑚树就算都找着了，王振的同党也同时被杀，是大快人心。这时候瓦剌军在野仙的率领下挟持着英宗，他一会儿奔大同，一会儿奔宣府，四处骗钱，然后把钱送回家，带着人马又奔北京，还垫着药啊。这功夫于谦就做好准备，就等着敌人围住北京城再做拼死一争了。于谦做好准备就这等着了。鉴于瓦剌军队挟持着明英宗胁迫明朝的不利局势，当时朱祁钰接受群臣的推举，皇帝在人手里总是有块心病，您应该登基为帝呀。就这样九月初朱祁钰继位，改元景泰，这就是明朝的那位明景帝。他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啊，他哥哥成太上皇了。这样朝中有了新君，英宗的地位也就不像先前显得那么重要了。于谦是坚决支持景帝继位的，他料定瓦剌必然率大军进犯，而京城呢兵器又不多，于谦连忙上书请多方备战，提出应该招募兵士，修缮武器，分兵把守各个城门呢、啊、建议重用杨洪、石亨等文武将官分路把守。明景帝朱祁钰是一一采纳。在这一年的10月底，野仙真是又回来了，跟瓦剌可汗脱的布花是率大军进犯，来势凶猛，很快攻破紫荆关，进逼京城。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主将石亨提出来将军队撤进城里，关闭北京九门，是坚壁清野，那你们在外边没得吃，看这怎么样？于谦坚决反对，敌军气焰嚣张，我军坚壁清野首先等于示弱呀，这一示弱只会助长敌人的气势啊，这一策不可取。于是呢大伙商量来商量去，按照于谦的主张，明军将领分头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迎敌。于谦下令关闭各城城门，自绝后路。这样做就是为了表示有进无退啊，打不赢想退回来门都没有啊，这叫与京城共存亡，以此鼓励士气啊。他传令将领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丁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见一个杀一个。部署完毕之后，于谦身披铠甲，亲自率领一支人马就驻守在德胜门外，明军上下由此大为振奋，勇气倍增，
斗志昂扬，决心与蒙古瓦剌部落的军队拼死战斗，保卫北京啊。很快瓦剌军到达北京城外，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挟持着英宗要明朝派人出营，可朝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啊，派人到军中问于谦，于谦一听今日只知有军旅，其他不敢闻呐、啊。我就知今儿要打仗，别的事儿我不管。明景帝也拒绝派人出营啊，这样一来也先手里这张王牌，这英宗啊几乎就没什么分量了。也先率领瓦剌军向京城发动猛烈进攻啊，立即遭到明军奋勇阻击，被挡在德胜门之外。于谦令手下的部将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的空屋里，派数骑战马前去挑战，然后把万余骑瓦剌骑兵诱入到我们的埋伏圈之中。一声炮响，刀这么一声，伏兵四出啊，火器利刃早准备好了，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是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都中炮身亡了。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也受到了明军的坚决抗击。城外的老百姓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头瓦块投掷敌人。经过五天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这个时候各地明朝军队接到朝廷命令，陆续开赴北京城外进行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了20多万呢。也先连连遭败，损失惨重，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派人把这英宗先送回北方。当天晚上于谦确信明英宗已经离开了，他命令石亨用大炮轰击瓦剌军营啊。此前怎么用大炮啊？那怕伤着自己的皇帝啊，这一来皇帝已经走了，那就都是敌人了，轰吧，杀伤大批瓦剌兵马。也先也被迫下令是全线撤退啊。于谦派各将领分路追击，乘胜扩大战果，北京保卫战取得辉煌胜利。11月京城解除了戒严，此后于谦又不断加强北京以及边镇的守备，瓦剌军南侵的势头终于被控制住了。这一仗打的最窝心的就是瓦剌部的丞相也先了。也先扣留英宗的目的原本是借此要挟呀，想让景帝对他有所退让，但没想到人家这个新继位的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宗，自己数次南侵除了得点钱以外，这一次北京城外之战是损兵折将，瓦剌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也先一看必须先统治内部，不要被人把自己给推翻了呀，他只能对外跟明朝议和，为了表示议和的诚心，先送回英宗啊。在景泰元年，也就是公元1450年，也先派使臣来到北京。这使者先把这上书给递上来了，请迎回英宗。你看这皇帝被抢走的时候大伙哭是哭，真到往回迎的时候，明景帝朱祁钰好像不老高兴的。朕并非贪求地位，当初是重臣坚持拥立，如今你们又为何如此纷纭呢？言外之意，现在又嚷嚷把英宗迎回来，当初谁让我当的皇帝啊？群臣一时无言以对呀。兵部尚书于谦见状从容答道：陛下，天命已定，怎会有其他的变故啊？皇帝就是您了，但是先君太上皇理当奉迎啊，万一有诈，臣自有办法。如果说蒙古人在其中要做了什么手脚，我自然带兵抵抗。好，景帝放心了，于谦这么一表态说明自己这皇帝当定了，那就跟蒙古人合议吧。这就开始谈条件了，几经周旋
也先终于同意

0: 放归英宗。景泰元年八月初，被瓦剌俘虏并留达一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被放回来了。景帝朱祁钰派大臣一直迎到宣府居庸关一带啊，迎候英宗接回北京。英宗自东华门进北京城，景帝前往迎拜，英宗答拜啊，兄弟二人持手相契，拉着手放声痛哭。随后英宗主动宣布让位给景帝，你是名正言顺的皇帝，那自己呢入居南宫。这土木之变到这儿终于画上了个句号，这皇帝总算回到老家了。这让外人一看，这个结局不是很好吗？弟兄两个人不打不闹，各得其所，实际各有打算。就在这年八月，英宗被瓦剌释放回北京之后，他以太上皇的身份不是住在南宫了吗？那么这位前皇帝的回归对刚刚即位的景帝毕竟是一种威胁呀。朝中很多大臣也认为这景帝是临时皇帝，现在真正的继位人英宗回来了，你就该让位，很多人不敢说，心里有这种想法。景帝朱祁钰也有自己的打算，明景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派人要严加守备南宫，看住太上皇一举一动，对这位英宗要严加监视。另一方面呢，他把太子给废了。太子原先是谁呀？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呢。现在他把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废为夷王，你不能当太子了。言外之意，皇位再传得传给我的儿子了。没多久他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可是这计划不如变化呀。立完太子第二年，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就病死了，他可是景帝唯一的儿子。大臣们一看，接着上书啊，能不能再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呀？景帝一想，我把我侄子从太子那位置上拉下来的，我再给他恢复，我怎么着了？明景帝不加理会，他自认为年纪尚轻，将来还会有儿子的，我等等再说吧，所以就把立太子这问题搁置起来。朝廷中议论纷纷呐，对景帝的这一做法，很多大臣是十分不满，群臣言谈之间就有所流露。这种不满情绪一旦在朝廷中荡漾开来，那就孕育出了另一场政坛上的阴谋。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聆听是一种生活，
22: 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
1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事里的歌。
9: 那一年我才13岁，却亲眼目睹了一场悲剧。冲动的惩罚

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我把那个男生介绍给了那个女生，他俩就开始了恋爱。在农村，18岁的男生和16岁的女生结婚是很正常的，而那个女生年仅14岁，男生也只有16岁。记得柳树吐出嫩芽的时候，空气中弥散着春的香味。我和那个男生到了那个女生的家里，我们三个人打了一会儿牌。女生到里屋取东西的时候，男生也进去了。就在桃花开满了山岗的那个早晨，警笛撕碎了山村的宁静。男生被控告犯了强奸罪。记得那天，乡亲们都出来看了。男生的脸红的就像秋天里的最后一夜枫叶，他只是无助地看着我，浑身颤抖。我望着他单薄的身体消失在警车里，在一片喧哗和警灯的闪烁中，汽车卷起一阵的尘土，呜咽着呼啸着走了。那天我仿佛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考验。我做了什么？我介绍了他和他，而他竟然成了强奸。那天开庭审理的时候，我含泪到了现场。被告席上的他不再迷离，他坚定地说，我没有做过那种事，我只是冲动地吻了他一下，难道吻一下就是强奸？那年16岁的他还不太清楚一个女孩子怀孕的过程，有12个人证明他确实睡了女生。当时女生的父亲找到我，让我指认男生是强奸犯，并要求我说出亲眼目睹了整个的过程。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俩进去里屋仅仅不过2-3分钟就能那个样子。我记得男生和女生出来的时候，只不过脸都红红的罢了。13岁的我尽管不知道做了那个事会被判刑多久，我还是坚持不做污点证人。女生的父亲是我的远房叔叔，很有钱，他给母亲送来很多钱。母亲说，有12个人指认男生就是那种人，你就顺水推舟吧。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在写好的证词上按上个手印。我没有答应母亲，母亲只好把那些钱退了回去。对于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经济有不富裕的情况下，看着钱溜走不是件好事儿，所以在家里我遭白眼，到了外面被人们说我是做了这件事的元凶。我很委屈，更加无助。那天早上，邮递员带着一身露水来到了我家门口。我收到了那个男生的第一封信，信中说他绝对没有做过那件事，作为冲动的惩罚，他只是轻轻地亲了个嘴，也本不应该判10年的。我看到此处泪眼模糊。10年，那是多长的时间？我背起花书包到了那所监狱看望了他，他依然是那么精干，只是瘦了，单薄的身体还有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我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从心底为他的遭遇鸣不平。他的信在我的闺房里成了小山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开始不高兴起来。乡亲们用别样的目光，异样的神情对我，我感到了芒刺在背。人们小声的讨论让我感到了羞耻。

0: 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扯到一块儿去呢？那个女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男生的案子经过了几次反复，最终没能浮出水面，他终于被劳改场换上了衣服。男生的父亲不能接受独生子的遭遇，来回奔波。曾经有一天，他哭着求我：
1: 我给你跪下了，
0: 你就帮帮俺家的孩子吧，他今年才16岁，还很年轻啊。他父亲在我面前跪下，我的泪水突然的崩溃了，我的双腿软了，我终于趴在男生的父亲怀里大声的痛哭起来。铁证如山，伟大的父亲救不了自己的儿子。男生的父亲曾经多次去过女生的家里，而后被女生的父亲赶出去了。我曾试图说服女生，让她澄清事实真相，女生对着我只是哭。男生坚持了10年的申诉，女生始终没有回信，也没有回音。由于她被那个过，只好远远地嫁在了异乡。男生的父亲没有坚持到孩子的出狱，我去监狱把男生接了出来，他对着父亲的墓碑哭得像一个疯子，单薄的双肩耸动得像暴雨里的树枝。我对他说：我要嫁给他。他坚定地说：我必须以一个清白的人把你娶回家。我俩开始上诉取证，过程并不复杂，只是女生说一个他俩没有那个过，男生说他有一封信，是女生在他快要结束监狱生涯的最后一个冬日的早上亲手交给他的。那封信说了很多对不起的话，女生说他当时年龄小，没法左右事态的发展，他怕说出来真相自己和母亲被人杀害。男生的案子让法官震惊，中国法治社会，一个坐了10年监狱的人要清白，这肯定是冤枉了，错了就要改过来，必须改过来。法官的介入，案子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我和男生顺利地结了婚。记得在春花浪漫的山岗，他流着泪向父亲的黄土地哭诉：爹呀，孩儿终于洗脱了冤情，现在正在申请国家赔偿，那个畜生就是女生的继父，已经被刑拘了。山上回荡着他的哭诉，还有我充满未来的目光，日子在不经意间铺开了错误的惩罚，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把10年过去了，尽管这是一个冲动的惩罚。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在社交场合，酒是少不了的道具。玩这种道具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凡是能主动举起酒杯向男人发起进攻的，一般酒量大得惊人。一个商场的女子在和客户洽谈某个项目时，为了把这个项目拿到手，她杯中的酒满了又空，空了又满，她不停地扬起娇嫩的脖子一饮而尽，嘴里的豪言壮语更是把对方逼到墙角。这时平素喜欢逼女人喝酒的男人大多内心疾呼，糟糕，今天肯定得栽了。而就在这时，女人旁边的一个男人一伸手就把女人那即将递到嘴边的红酒给夺了下来，一仰脖倒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微笑地对女人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女人喝酒，还是谈生意吧。一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让女人心里一酸。女人突然觉得想扑进男人的怀里大哭一场。那个男人并不是女人的朋友，也不是女人的同事，而是对方阵营里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是那个经理的朋友。那天恰巧没事儿，就被他拉来了。男人并不喜欢商场的气氛，也就没有太多的束缚，所以就很随意地破坏掉了一场刀光剑影的搏杀。男人的特殊身份让他的行为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率性，他的神态显示出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应该做的事情。那之后他又陷入了沉思之中，仿佛眼前的一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位经理显然和这位朋友很铁，他很大度地容忍了朋友的这种率性的行为，顺势说，好吧，咱们谈正事儿吧。整个谈判过程是怎样的，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个女人都不记得了。她只知道自己深深地把这个男人烙在了心里，因为他在商场拼杀这么多年，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有的精明，有的诡诈，有的粗俗，有的高雅。这些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逼女人喝酒。看到女人喝醉，醉得东倒西歪，脸颊绯红，又唱又跳，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生意场上的男人大多这样，所以他早就把自己也当成了男人，不甘示弱地和他们推杯换盏，用自己的娇长嫩味抵挡着那一次又一次凌厉的攻势。在这种攻与守的战斗中，女人的一腔似水柔情早已坚硬如冰，宁可醉死沙场也绝不能让人看扁，这就是女人的信条。而此时突然遇到一个局外人，轻易地就化解了他的招式，那么随意，那么轻巧，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女人心如坚硬的冰雕，在阳光下渐融成水。后来女人听说那个男人徒步去了西藏，他是一个摄影师，他想拍出一些令人感动的片子。于是有一天他突然向经理辞职，在经理瞪得像灯泡一样的眼睛的注视下，女人一字一句地说，我要去西藏找一个人。经理觉得他疯了，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当天下午他就登上了飞往拉萨的班机。 当女人躺在拉萨的土地上，仰脸望着头上的蓝天，望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美丽云彩时，她觉出了自己的心在跳。她是鲜活的，有生命的，心中的那座冰雕又一次渐融成水。那个男人，女人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多年后，女人嫁给了一个人，只因为那个人竟然也神奇地说出了那句让她一辈子都不能忘的话：对不起，我不喜欢女人喝酒。我爬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族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没有大起大落，简单而平实，朴实的背后泛起折折余晖。女人追求的幸福天堂是浪漫的，在戈壁沙漠中满眼都是苍凉，军营中的生活更是枯燥无味，想坚守一份感情甚是难题。一枚杏子不是什么奇珍异果，却透露出一颗真诚而柔软的心。谁言军中不柔情，不去祈求得失，至少多年以后，这根杏核项链纠缠百结的故事将会是一段佳话，绵延不断。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女人第一次来戈壁滩是在几年前，临行同事和姐妹们好奇夹杂着祝福，
3: 多带点军营的照片，我们没机会去哦。
2: 别忘记带有特色的礼物，幸福让我们蹭一点位喽。也有说
4: 考察一下，不理想立刻回头，别感情用事，那是一生的苦与乐啊。
2: 女人兴奋地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大漠那是她的向往啊。因文学作品唯美的描述，她对西域风情早就心驰神往了。

0: 西北某小城的火车站，小站只有两分钟的停车时间，很多列车都取消了这个站口。一个年轻军官神色复杂地孤立在安全线内，忐忑焦灼混杂着欢喜。终于一列长龙鸣叫着停下来做短暂的喘息。
1: 嗨，这里还不来帮我拎东西哦？
0: 一纤细的女子跳下车，冲犹豫不前的年轻军官挥手，爽朗毕现。年轻军官立时抛开纠结的心思，憨厚地跑向女子。在通往戈壁滩的班车上，好奇地欣赏沿途景致的女人，全然没有感觉到男人的忐忑不安。这是金同学介绍的第四个女友了，每个交往电话与信里都一往情深，可一来到这戈壁孤岛，都借口不一地离开，失去音讯。前车之鉴，昨日之伤，令年轻军官都不敢再妄投热情。这次会不会是个意外？回想站台上女子毫无芥蒂宛若佳人的招呼，男人心里泛起一缕憧憬，或许这个清纯的女人真的会爱上这里，愿意留下来。终点站是小号的一排旧漏的平房，站在杂草丛生的所谓的临时来队的家属房前，女人才恍然回到生活中来，她微微地皱起了眉。此后的几天，女人时而被新鲜感支撑着，幸福地与男人流连在戈壁滩的空旷中，时而因为生活的不方便而苦闷。再以后，女人的笑容明显地少了，心事多了。她想，这个暑假那些姐妹又该在哪里享受丰富多彩的假日生活了？想父母，想都市的喧嚣，甚至想菜市场那些水灵灵的菜和新新鲜鲜的水果。哦，算来来了半个月只吃过一次水果，那些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在这里竟然身价飙升成难得一见的珍品。当男人上班时，女人只能一个人在戈壁滩上瞎转。天再蓝的清澈也看够了，大漠的辽阔映衬出的只有荒凉和孤单。那种寂静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生的气息。于是女人开始了沉默，然后有了烦躁，有了想走的念头。没

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每次女人发牢骚嚷着要走时，男人只是呵呵的憨笑，笑毕就是沉默，女人便无理由发泄心中的郁闷。对于男人，他也实在有些不舍。那天晚上，男人上指挥所了，女人漫无目的地在营区的小路上走着。刚立秋的八月，夜空繁星点点，草丛里居然开始有了虫的呢哝，时而掠过的风也稍微有了些凉意。女人孤单地走着，心里在做着最后的决定，走，留，留，走。女人思索得很疲惫，最后铁定下心，我只是个凡俗的女子，要的东西也很普通，很实际，而这里实在是需要精神境界很高的男男女女，我做不到。女人拿定主意，沿原路返回宿舍，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不能犹豫，明天就走，否则在男人的沉默中，心一软，又会改变决定。夜很深了，男人急匆匆的脚步声穿过走廊，然后砰一声就推开门，气喘吁吁地搬过女人的肩，兴奋地问，你猜我带什么给你？女人淡漠地看着男人，男人抓着女人的手一起伸到自己的军装口袋，你摸，摸到没？是什么？呵呵，女人触到的是一枚圆圆的鸡蛋大小的水果。男人掏出那枚水果，小心翼翼地捧到女人面前，是一枚杏子，黄里透着红，依稀可见当初的娇艳诱人，只是此刻已明显的不新鲜，属于次品了。女人并不惊喜，出于礼貌淡淡地问，哪来的这宝贝？
1: 一个战友休假回来带的，只是路远坏了不少，挑出了几个，我们在休息室的人刚好一人一个，他们都吃了，我找了个借口溜出门装在口袋里了，他们说挺好吃的，我说就是哦，酸酸甜甜的，其实都快两年没见到杏子了，快尝尝好吃不？
0: 女人捧着这枚杏仔细地端详着，然后抬放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一脸的憨笑，一脸的幸福，一脸的期待，浑然不觉一种伤害即将面临。就在那一瞬间，女人感觉到某种东西哗的一下奔流出来，隐隐的痛，隐隐的内疚，隐隐的怜惜，隐隐的爱啊。亲爱的，作为一个大男人，在分吃一枚杏子时都想到了带给女人，如此的男人怎生放得下，又怎么忍心去伤害呢？自己待了几天就要逃离，那么他呢？他又是如何忍受着日复一日的寂寞？如何在这物质稀缺的地方挨着十月？如何把一腔青春的豪情化作沉默？女人突然理解了男人，理解是因为爱，还是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爱，这已不重要了，只是理解后的那种心疼，让女人捧着那枚杏子，泪水扑簌簌地淌了下来。男人慌了神，笨手笨脚地拍打着女人的背，不哭不哭，有机会回内地给你买最新鲜的吃，不想吃就扔掉吧，
1: 说着，男人就去拿女人手中的信。女人闪开嗔怪说：“傻瓜。”然后就破涕而笑了。男人一头雾水的又呵呵笑几声。那枚杏子最后让男人和女人分吃了，他一口，他一口。他看着他认真品咂的样子，心里又莫名的酸楚一回。第二天，男人上班走了，女人把悄悄收起来的杏核拿出来，找来一根小钉，小心的在杏核柄上凿了一个小细的眼。第二天，男人上班走了，女人把悄悄收起来的杏核拿出来，找来一根小钉，小心的在杏核柄凿了一个细小的眼儿，然后用一根红丝线穿上。如此，女人就多了一条杏核项链。她没告诉男人，只是将其收进了旅行箱。他知道，即使告诉男人，男人也只会呵呵地笑。女人心思，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假满，女人返回，她没有任何礼物带给姐妹和同事。她只讲了大漠的辽阔，苍穹的旷远。他不想让荒凉破坏了他们的憧憬。最后，他讲了关于一枚杏核项链的故事。这根项链在姐妹们的手中一一传看过，姐妹们有理解的，有不理解的。女人不做任何解释，她很幸福地将这根杏核项链收起来说：“这是我一生的至宝，等将来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了，我会给他讲关于这根项链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

《如愿》由王菲所唱，是一首大气深情的隐士金曲，旋律婉转悠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忙由李润琪演唱，少年感抒情，旋律细腻忧伤，唱腔干净青涩，歌词写尽爱里的迷茫、孤独与渴望。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唱出年少心事，爱里的彷徨，温柔共鸣，治愈孤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

0: 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善变由王静文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尽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尽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挂。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知道
12: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

倒腾来又倒腾去，崔成秀没错，杨锁修没错，陈二义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都是东林党搞的。哎，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但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面对陈二义的奏疏，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球踢到了天上。大臣之间的问题先帝已经搞清楚了，我刚上台，这些事情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深究，你们呐不许多事。结果非常圆满，崔成秀同志洗清了嫌疑，杨锁修和陈二义虽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完美落幕。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天启七年10月13日，云南道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崔成秀贪权弄私，十恶不赦。在这封文书中，杨维元表现出了极强的正义感，他愤怒地质问阉党，谴责

帅发言，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虽然他明知现在解决崔成秀不但轻而易举，而且还能有效地打击阉党，但他就是不动手，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在杨维元的这封奏书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快啊，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几天后，杨维元再次上书弹劾崔成秀，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皇帝都发话了，依然豁出去硬干，行动极其反常，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书里。在这封奏书里，他不但攻击崔成秀，还捧了一个人，魏忠贤。按照他的说法，长期以来呀，崔成秀没给魏忠贤帮忙，竟添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崇祯的判断很正确，在杨维元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从杨所修的事情中，魏忠贤得到了启示，全身而退绝无可能，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所以他指使杨维元上书，把责任推给崔成秀。虽然一直以来崔成秀都帮了很多忙，还是他的干儿子，没办法，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儿子你就算了吧。但崇祯是不会上当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目标只有一个，不需要俘虏，也不接受投降。真正的机会到来了，10月22日，工部主事陆承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叫陆承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软硬都不吃，他的人家动手就是真要玩命了。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命，这笔交易相当划算。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10月24日，兵部主事钱元阙上书痛斥崔成秀，说崔成秀既然还能在朝廷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这钱主事啊是否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了上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10月25日，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他痛责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上当，然而为时已晚。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呢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是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剩下一个选择，谋逆。他曾胜券在握，只要趁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于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完蛋了。现在反击已不可能，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阉党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界限，机灵点的
都在家写奏书反省自己。

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骤雨，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这招的名字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开始还安慰几句，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气。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扳停。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呢，凭借自己的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崇祯确实很感动，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种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毫无廉耻，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哎呦，真不要脸啊。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但他就不动手，他还在等一样东西。其实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之前要先放风声，讲明老子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才能动手。崇祯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可是群臣不响应。截止10月底，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2-3个。这一事实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没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易，等形势明朗点，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5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旨上书弹劾魏忠贤10大罪。钱嘉旨虽然只是学生，但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狠，态度极硬，把魏忠贤骂得狗血淋头，引起极大反响。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得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起了神功，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等一等。他找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道：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威望、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英元。徐英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呢，只能求他了。徐英元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魏忠贤思前想后，认了，立即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临走前呢，他没有忘记感谢徐英元对他的帮助。徐英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
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直以来，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辅当，毕竟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应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这次他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奸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应该说，魏忠贤的生活是很不错，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了。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啊，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你要如果现在去看啊，那真是园林假山，深宅大院，上千平米，相当气派。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是六分之一。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天启七年十一月一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任，即日出发去凤阳看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奸，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是说了情，反正徐应元是站了出来，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奴才敢与奸臣相同，打一百棍发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这个明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灭户，而在清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使他明白啊，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定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有富贵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除四十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一千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大难临头竟然如此嚣张，哎呀，真是活腻了。魏忠贤没有活腻，他活不到九千九百岁，一百岁还是要追求的。事实上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诡计，这个诡计的来由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啊，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呀，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说明他虽不识字，却还懂得历史吧。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自己已经无权无势，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
只是想告诉他。

0: 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好好过日子。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能够奏效，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钱要官，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无权无官，凭什么签合同？所以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呢，倒没有这个觉悟，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对他说，
1: 低调低调啊，低调点好。
0: 魏忠贤回答，
2: 若要杀我，何须今日？
0: 今日之前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呢，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日，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吴虎、武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前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盈元也被发配去守陵，翻身一无指望啊。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昏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天色已晚，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天再说。魏忠贤进入了眼前这座小县城，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为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11月的天气非常的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的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9900岁倦坐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3: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
7: 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8: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8: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1: 幸福是什么？
12: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好好。
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

0: 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总共能吃上15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发现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去了。
14: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8: 陕西的。
17: 陕西的。
18: 西安。
1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8: 好。
17: 在相声从来欢迎，必须一亩算一亩。
18: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4: 咱是从哪来的呀？
18: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9: 送
18: 到地头，
19: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2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1: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2: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 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2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2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2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 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

0: 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2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3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他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8分。
6: 嗯，
5: 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

0: 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3: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会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我这里情况就
2: 是
3: 这样。
2: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3: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3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2: 好的，李震。
4: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5: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南风起，覆陇黄。
8: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脚呢，厉害，非常大，饱满。
7: 天愁熟，骨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天热。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1: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2: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3: 你到了及时门，该也是这样的。
11: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3: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一块帮助。
11: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4: 你看人家走，你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路搁那儿，等路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
11: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路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5: 这边儿俺收割机也给联系到位了。
14: 这一块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11: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4: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又我晾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数得了，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1: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路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5: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1: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6: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标记麦，
17: 割了我俩
16: 当时晾的在有标记。
11: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3: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8: 以和为贵，都得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1: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7: 调解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11: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 确山县理新电镇镇长于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5: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11: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世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9: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0: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21: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11: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13: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11: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夏收之后是夏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4: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2: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0: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22: 我们通过 NRG 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品质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0: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22: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沙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定。
0: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2百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3: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 我国居民全国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陈炳良，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国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0: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23: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0: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23: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提升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的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2: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 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今天高考了。

0: 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
2: 城管执法局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州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汛期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近日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水利局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及汛期前准备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气象局关于2026年汛期气候形势的分析预测报告。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受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市汛期气候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风险显著提升，旱涝交替、旱涝急转可能性大。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深化隐患排查，全面提升防御能力，聚焦流域性洪水、水库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五大核心风险，覆盖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所有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禁代险营汛。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修订完善各级各类防汛抗旱及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健全预警、校应、行动、核实闭环机制。所有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主汛期前完成至少一次转移避险演练，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要强化物资储备，筑牢监测预警防线，全面盘点

0: 核查、防汛物资，及时补充更新，按前置一线就近调配要求部署到重点区域，检修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重点区域监测责任落实到人。要压紧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各行业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城防指牵头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水利部门强化江河水库调度和山洪灾害防御，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特别是防汛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防范旱涝急转。
1: 为有效治理餐饮油烟污染突出问题，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重点环节，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从严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蓝天白云。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治理、全覆盖排查的工作原则，执法人员结合辖区餐饮业分布特点，重点以烧烤店、火锅店、家常菜馆等油烟排放量较大的经营商户为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排查，杜绝监管盲区与治理漏洞。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围绕餐饮商户油烟净化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排放四大核心环节开展精细化核查，重点检查商户是否按经营规模规范安装合规高效的油烟净化设备，设备是否正常启用，与烹饪灶具同步运行，杜绝设备闲置，仔细查阅商户油烟设备定期清洗、维护、保养台账记录，核查台账信息是否完整，清洗频次是否达标，运维记录是否真实规范，督促商户严格落实定期清洗、常态维护、如实登记管理制度，同时现场查看油烟管道排放口设置是否合规，排查是否存在油烟直排、超标排放、管道油污堆积、异味扰民等问题，从源头管控餐饮油烟污染。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1: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

0: 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1: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0: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1: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0: 交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2: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1: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力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2: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 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0: 位，因此治理刷屏、删屏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到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是真正认清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开始我只顾着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节奏的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的青春的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摇摆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曾经惦记爱。
0: 蔡依林以她的嗓音独特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歌声中传递出的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过年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1: 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的世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便很快能够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的羞涩感，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